0: 新举措，例如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首次提出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首次全面提出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首次将算力设施等新基建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体系。与此同时，在消费端也有一些新举措。
1: 那么新举措里有加有减，先来说说加。加能效水效标识，越来越多的产品会贴上这两类蓝底和绿底的标识，当你在买家电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更加节能节水的产品。加个人信息保护，接下来呢，二手电子产品里的个人隐私信息清除必须按照强制性国标来清除，不留死角。
0: 加回收服务网点，这个城市里会增加更多的回收网点，回收的品类小到你的旧手机、旧电脑，大到新能源车上的废旧动力电池。未来五年，动力电池等新三样设备会迎来一个退役高峰啊，它们产生的几百万吨固体废弃物里，还有不少可以挖掘的宝藏。
1: 再来说说减，减塑料制品消费，以竹代塑被第一次写入到循环经济的专项规划里。未来一些酸奶配的勺子、方便面里的叉子等等，都有望从塑料变成竹子做的啊。
0: 减商品和快递的过度包装，监管呢要长牙带刺，治理力度会加倍，让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真正瘦下来、绿起来。同时呢，减产品过度印刷，那这是一个以往不太会被注意到的细节。那倡导包装印刷那也要轻装上阵，不要过度花哨，从源头就削减油墨等使用，既更加环保，对消费者来说呢也更加安全。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接下来关注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测试。
0: 根据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机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呢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
1: 通知提出，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食品、防溺水等方面的安全，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私自结伴下水游泳，确保人身安全。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根据公告，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那么政策调整之后，纳税人已经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这些类型车辆都需要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了。也就是说呢，这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这些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
0: 需要说明的是啊，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那不受到本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不征收车船税。
1: 是的，这个车船税啊，它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每年征收。现行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自2012年实施，对于核定载客人数9人及以下的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
0: 那近年来呢，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不断增强。
3: 业内人士表示呢，车船税税额不高，例如对排气量为 1.5 升的乘用车，北京市车船税额为420元，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本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0: 那有一个好消息啊，大家今后买药更加方便了。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以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1: 是的，医保找药。

0: 功能呢，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且实现每天数据的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的检索。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使用这项服务。国内我们说说这个世界杯等体育赛事热度很高啊，但是呢，会造成大家的冲动消费，包括一些商家他炒作营销。对此呢，国家体育总局也是发布了提醒，提醒大家要理性消费，切莫跟风，提高警惕，规避陷阱，留存凭证，依法维权。
1: 大家也要清醒认识到各类盲盒限量周边存在一定问题，比如说短期炒作价值溢价等等，那坚持量力消费，按需购买，同时也要警惕所谓的超高概率限量绝版等虚假宣传，远离资质不明规则模糊的各类世界杯的营销活动啊，那避免落入到消费陷阱当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这两天呢，关于机器人伴侣的话题频频登上热搜啊。
2: 是。
1: 起因就是某家企业在新品发布会上展示了多款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2: 嗯。
1: 那这个机器人定位是日常陪伴、情绪支持、生活美学和社交辅助啊，售价从 11.98 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这个订单量目前已经破万了。
2: 是的，根据报道呢，目前市面上多数仿生机器人要么只具备头部形态，要么缺乏运动能力。而新发布的这些机器人的外观可以凭顾客喜好个人定制，全身搭载高自由度运动关节，能做出面部微表情和人畅聊各种话题，甚至实现肢体舞蹈等高度拟人动作。简单来说呀，无限趋近于真人。
1: 嗯，想问问大家啊，这个买车的价格就能买到一个机器人伴侣，但是能陪伴不能干活，你愿意吗？啊，
2: 这得问曹老师。
1: 你曹老师愿意吗？
3: 我觉得还是功能完善点的好。
1: 又能干活又能陪伴。
2: 哎，对。
1: 这个网友们对机器人伴侣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啊，有人惊叹于科技和艺术的完美结合，相信一定会对日后的生活有所帮助。也有人表示呢，哎，不能做家务有啥用啊，更期待这个保洁机器人、厨师机器人、养老机器人等实用派机器人。还有人质疑说，这个机器人伴侣还涉及到社会伦理、数据隐私、机械安全等问题。
2: 是的，通过科技满足人们的情感价值不是小众狂欢，而是一个正在成型的产业。情感

0: 感正在被商品化，并且市场给出了积极的回应。对于独居青年、空巢老人、离异人群等人群，一台不会吵架、永远温柔、24小时在线回应的赛博伴侣，听起来确实需要比一段需要磨合、妥协、承担风险的真实关系要轻松很多啊。
1: 轻松归轻松啊，但是当陪伴变得太容易，人类可能会失去经营真实关系的能力啊。
0: 是啊。
1: 那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呢，将从本月15号开始实施。这份文件呢，也已经画出了一个红线，就是人工智能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
2: 嗯，我觉得这点制定的非常的好。那机器人的出现呢，我觉得对于人类来讲呢，真的是一个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这样一个事儿。
0: 嗯，
2: 它给人类带来的好呢显而易见，同时它的出现带来的潜在的威胁危险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忽视。那目前呢还处于机器人进入人类生活的初级阶段，
0: 嗯，
2: 很多可以预想预设的这些问题呢还来得及想，来得及做。
0: 嗯，
2: 机器人的使用呢，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发挥其对我们人类有益的一面，避免其负面的作用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
0: 嗯，
2: 具体到机器人伴侣的这个问题呢，我特别同意编辑的一段话。
0: 哎，
2: 他说呢，情感可以借由技术传递，却不应被技术替代。真实相处过程当中的矛盾、妥协、反思、依恋，会让我们的内心更加丰盈，一步一步实现自我成长。
0: 嗯，确实，你看啊，现在我们说有一些这个智能的软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你跟他聊，他什么都顺着你说，
1: 嗯，
0: 而且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有人反对你，或者说有人对你的意见不同意的话，你很容易就陷入到一种自我怀疑。那更何况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你们家如果有个机器人什么都听你的，完全的跟你是一种这种高度的适配的情况下，那你在面对真实的世界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2: 对，这里边我刚才看到这个暂行办法里边说的很好嘛，人工智能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
0: 迎合、
2: 对吧，就是说他，你要是像你刚才讲的那个，目前就是他全都顺着你来，
0: 顺着你来。
2: 初级阶段，
0: 哎，
2: 还需要进一步进化。
0: 但是他老气你，那你还跟他
2: 不行，要把握度，可以适当的。
1: 所以我们是在以一个真人的要求标准去这个要求这个机器人。
2: 你要一味的顺从我的话，你就不智能。
0: 啊，我要一味的没事就让你生气呢，
2: 那也不行。
1: 看出来曹老师对那个机器人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还是觉得真人世界比机器人陪我，我更舒适。
2: 但是有一些刚才说有一些特殊人群，他需要这些东西。
1: 嗯，
2: 但是呢，要把产品呢做得更完善一点，不能是吧？这边一味的偏向哪一边，我觉得要全面一点，更像人一些，
0: 就是偏功能吧。我更倾向于说，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老人、不同的人的需求不一样，那机器人可以设置。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都下达。
1: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0: 那么至此呢，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 1.1 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等等会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到5月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9.3%，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17.5%， 比上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各方抓紧推进项目建设，强化全过程闭环管理，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充分发挥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0: 再来说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产业协调工作委员会的一位专家表示，6月份汽车终端市场呈现前低后高的一个特征。那么上半月受到高温多雨天气、农忙时节、高考分流客群因素影响，叠加5月多地集中开展车展、 透支了部分需求，终端经销商客流订单和销量同步回落。
1: 下半月市场呢迎来阶段修复窗口，那契合六月份前低后高传统季节性规律，年终业绩冲刺全面启动，经销商普遍加大终端让利幅度。同时呢，端午节假期和618大促形成集中的营销节点啊，暑期前置购车需求逐步释放。那叠加前期上市新车经过一段产能爬坡，热门车型交付节奏加快，多重因素共同带动终端客流和成交回暖。
0: 那么专家表示呢，促销冲量并未从根本上消解消费者的观望情绪。那么在约两年的价格战中，消费者对于价格的敏感度持续走高，多方比价延迟下单成为普遍行为，终端成交转化难度持续攀升。少数门店凭借半年业绩的冲量政策，包括部分地方购车补贴，还有新品拉动效应，六月份终端市场小幅增长，但仍难以带动整体市场持续回暖。
1: 不过呢，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快速复苏啊。成联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份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啊，同比增长 22%， 环比增长 12%， 那实现两位数双增长，也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之后已经进入到明确的复苏通道。那这一增速呢，显著高于同期整体车市大盘。新能源车呢，成为拉动乘用车市场增长的核心引擎。
2: 七月，车市将进入传统的消费淡季，经销商对市场预期整体偏谨慎。不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产业协调工作委员会主任杨红认为，需求端仍存在底部支撑。在政策层面，商务部等多部委发布了在汽车流通后市场扶持组合政策，这些政策长期利好需求的释放。在消费层面，七月进入了暑期，学生购车、家长长途出行等需求会稳步释放。汽车以旧换新，部分地方购车补贴政策也在扶持拉动消费需求的新增，这将对冲淡季需求下滑的幅度。
0: 再来说说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1: 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规范团播账号运营，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促进团播业态健康发展。
0: 好，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要关注哈，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超算大会上发布了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那其中呢，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以每秒2.198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首次夺冠。大家听这个话感觉有点拗口哈，但是大家只要记住一点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夺冠了。那这一次夺冠呢，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可能您会好奇了，说这凌盛啊，究竟速度强在哪儿？那背后呢，又突破了哪些技术瓶颈，才能实现9年的再次登冠？这个能力的背后又意味着什么？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中国超算的这次王者归来。那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资深 IT 观察员、科技财经作家邢克老师。首先欢迎邢克老师，您好。
3: 哎，大家好。
2: 刚才我说的这个新闻，就是在一年一度的这个国际超算大会上，我们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凌盛啊，这个时隔9年又一次拿回了冠军啊，这么一个成绩。首先呢，我们先想请邢克老师给普通的听众做一下科普，因为可能这半年的时间吧，大家可能听一个词儿听的比较多，就是算力。在各个媒体上，包括从国家层面啊、政策层面啊，然后都在提一个词儿叫做算力。但是这个算力和今天

0: 它是一台机器，或者说某一个系列的机器，它是指计算机。就是在新闻里听到这个超算哈，它往往指一台具体的计算机。比如现在我们就指的是这个叫林胜的这台计算机。那么什么叫超级计算机呢？我们家里都有计算机，但是超级计算机哈，跟我们家里机器区别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超级计算机是定制的，就是它只做一台。你说，哎，它为什么只做一台？因为那一台就足够大，有点像什么呢？像比如最高的那个楼，一下100多米。你看我们平时自己买的那个房子呢，你看看到处都是，那就是区别。也就是说，我们家里那个电脑是标准的，是通用的，很多部件哈，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你一个专门的楼，它就是特殊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但那一个楼可能就几百米高，然后呢住了上万人，就相当大。所以这是一个区别。那么在这里来看，超算它通常就是一台啊巨大的计算机，它可能要放在那个楼里面，要占一层楼，甚至就是更大的一个空间。跟我们家里那个比呢，家里可能就是很小的，放在桌上就可以。这是一个区别哈。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就是大家先建立一个印象，就是说算力呢是一个计算的这个用量的一个概念，超算呢是一台特别的计算机。
1: 邢科老师给我们用了一个类比的方式啊，就是类比，比如说我们每个家，大家的这种家庭的结构和整个一个楼的结构，这个呢是类比了我们平时日常用的通用计算机和今天说的这个一台超级计算机怎么来去理解，同时也说了这两个概念，算力哈，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一个计算能力吧。那这个超算呢，超级计算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工具，是一个巨大的这个非常有很强算力的这么一个工具。
0: 对对对，就是就相当于你家里哎请来了一个大神，对吧？这个人特别能算，相当于这样的。
1: 特别能算，而且我看到网上的图片哈，就是凌胜啊，确实，如果直观上来看啊，就像一个集装箱一样的东西，然后摆在了整个的一个平层的空间里，它占地儿非常的大，所以它跟我们平时大家用的这种通用计算机，从体态上，从这个个头上，就完全不一样。那既然说清楚了这两个概念，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作为全球超算的顶级盛会，如何去看待这个国际超算大会的影响力？它这里面提到的这个超算，它究竟是比的是什么？
0: 这个国际超算大会哈，如果类比一下，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你看天天听到的那个叫做奥运会。奥运会呢是人去比赛的，这个超算大会呢，相当于就是计算机去参加比赛。既然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比赛哈，那一定是各个国家派最能算的那个计算机去参赛才有意义。就像我们奥运会要在全国选拔那个最会跳的人、最会举重的人，就能力最强的那个人去参赛是一样的道理。这个呢，比赛哈，它每年都在进行，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也像我们运动员选拔，就是你今年这一台机器参赛了，那明年别人还造出更好的呀。就是运动员他一代一代培养，这机器也是一代一代去造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哈制造这个计算机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能力的比拼。所以在这个比赛上哈，就是它有个很好的好处，就是说大家去参加这个比赛呢，就是考验你。整个国家哈制造这个大型计算机的一个能力，也就是当你出现短板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我要加强哪方面的能力啊。这也像运动员去参加比赛，你参加比赛，你想把最后的成绩要弄得好的话，不光是运动员的努力啊，后面医生也要努力啊，然后你那个器材供应也要努力啊。所以它是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共同的力量决定的。超算这个呢，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就是在计算相关的产业链上。它是一个生产能力和科技能力哈，一个综合的一个体现，它非常体现这个国家的信息技术的水平。
1: 它考验的是，这个国家顶尖的种子选手，他的优越性哈，他的这个计算能力够不够强？那背后体现的是制造大型计算机的能力够不够强？每年都有这么一次大会，都在检验你在过去的这一年或者这几年的时间，你的这个技术是不是进行了一种升级和迭代，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全世界范围之内哈，在各国的种子选手、顶尖选手比拼的过程当中能够脱颖而出。那这次我们是拿到了第一名哈，这个成绩就非常的亮眼，所以这个新闻我也看到很多媒体都在纷纷转发。但是说回来了，那这样的一个国际超算大会，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就是单一的谁算得快吗？
0: 其实实际上哈，你要想平时。

0: 谁是第一，这个还是挺难的。
1: 嗯。
0: 因为计算机哈，就是我们可能一般人理解就是算得快不快，但是算得快不快这件事儿，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维度，它有很多个维度。那我们日常来说，比如说一个人跑得快不快哈，哎，一个是你在平地上跑得快不快，第二个是你爬楼梯是不是快不快，第三个是哎，有时候如果地面有坑的话，你快不快？就是它实际上不同情况下，这个快不快的概念并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首先哈，就是说，既然是跑，那它有一定的那个共同性。所以呢，在这个超算这上面呢，它就有一个选择的一个共同性，叫什么？叫浮点计算。这个浮点计算就相当于什么？是计算中最常见的那个。这个浮点数是什么意思呢？计算机的浮点数，如果我们平时数学里就叫实数，就是我们知道有自然数，有实数。自然数是整的，对吧？是没有零头的，而实数是有零头的。那这个有零头的数据计算，其实你想，我们到了初中之后才开始学这些，就说明它比那个整数计算要复杂。所以你会看出来哈，就是我们日常计算里面就最常用的这个数字就是浮点数。所以呢，它把这个浮点数的计算啊作为一个标准，然后看你算多少。你就是现在他说这个林胜哈，就是2.19亿 flops，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后面那个 flops，就是你就是叫做浮点数计算，它每秒钟计算的这个次数。那么2.19亿呢？这个亿哈，可能大家见得少，但是我们在家里用过这个 U 盘的人就知道，哎，早些年我们说那个 U 盘是多少兆，对吧？
1: 对，
0: 哎，现在这几年我们说 U 盘是多少个 G。那么兆和 G 是什么关系呢？就是说一个 G 就是一兆兆，也就是说你原来假如说有一个硬盘，一兆对应的数字大概是一百万，100万相当于一个中型的一个城市，也就是说你原来的那个硬盘如果是100兆，相当于这个城市里每个人在你这能分一兆，这一兆呢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要是打语音电话的话，能说过几分钟，大概数据是这么多。那现在哈，一个 G 呢是一兆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看，中国是这个14亿人口，大概是就是1.4G，因为一个 G 是10亿，10亿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家里有个1G 的硬盘啊，你就能给每一个人分一个字节。这个亿的单位哈、啊、是 GG。打个比方，就是说，如果一个字节是1块钱的话，以前你有一个1G 的这个硬盘，你能给10亿人哈、啊、一个人发1块钱。现在呢，你如果一 GG 的话，相当于就是哎，全国每个人哈能给你1块钱，这样的话你就发现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对这个概念啊可能很难产生直觉，只能说你看全国人用都能分上我们一个硬盘那么多，那这个已经相当相当大了。
1: 对，这个是解释了这个亿、G 和兆它们之间的一个数量关系哈，就是相当于这
0: 对。
1: 个亿这个单位，大家可以理解为很多很多，所以这是在超算里面常用的一个单位。所以2.19亿 flops，其实这是一个刚才邢科老师介绍的，是以这样个标准浮点计算为标准，然后零胜可以达到的这个计算水平。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那在这样统一的标准之下，那它这个数字是意味着它算得很快，对吗？可以达到 2.19 EFLOPS 这样的一个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这后面还有一些这个点缀的用语，那这些用语也很重要吗？也很关键吗？对于我们理解它的这个计算能力速度之快有什么作用吗？
2: 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就不需要去抠那个具体的字眼哈。但是有一个定性的理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那个精度，就是说你精度越高的话就越准。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你平时做事儿哈，一般我们就是形容一个人能力强，就是两个方面哈。第一个人干得快不快，对吧？
1: 哎。
2: 第二个人干得准不准啊？干得快，东西全玩砸了也不行啊。所以这个精度呢，就是你准不准。而那个速度呢，就是快不快，相当于这样来理解，我觉得就能够基本上哈，对这个大型的计算机它的能力有一个感性的认知。
1: 哎，就是我们要让它计算的快，同时还得算得准，两个方面的评判标准，然后才能给它打一个分，才能有这么一个世界范围内的 top 500的榜单出炉。所以刚才醒哥老师给大家通俗的讲了讲怎么去在这个基本概念的情况下，然后来理解凌胜这次取得的这个成绩。那作为一台中国的超级计算机，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哈，它还有很多亮点值得大家去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它是全国产，而且呢，我看到媒体的报道说它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技术路线，采用的是全 CPU 架构，并且内置了一个 AI 矩阵加速单元。这和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超级计算机需要 CPU 加 GPU 的组合不大一样，它用的是纯 CPU， 完全抛弃了 GPU。 那这条路子难在哪儿？为什么做这样的突破？它的意义又在哪儿？
2: 其实我们如果对这个计算机或者这个人工智能有了解，经常会听到这两个词哈，一个是 CPU， 一个是 GPU。尤其是这个 GPU， 好像 GPU 就是跟人工智能关系特别密切的。我们早期的话，好像更多听到是 CPU。那么 CPU、GPU 是什么区别呢？更早的时候，大概20年前的时候，CPU 它叫通用处理器。就是我们平时做计算呀、做推理呀，这些工作都是它来做。这个 GPU 呢，这个 G 是指图形，就是我们做显示的时候用的。这个是我们早年的时候可能的一个直观的理解。但是呢，英伟达这家公司哈、就是之所以很强大，就是核心它把一个图形计算哈、做成了一个接近通用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过去认为通用好像跟这个专用，叫图形专用哈。好像是两个对立的面，对吧？我们通常理解可能说是对立的面，但是从技术上看哈，这个通用和专用哈并不是绝对的。比如说你说语言是通用的，因为我们说话谁都能听得懂。哎，数学就专用一点，因为数学只处理这个计算，对吧？相关的问题。哎，但是你说自然数计算和这个小数计算，它好像也又是分立的。那也就是说，语言是通用的。数学呢，实际上跟对语言来说，它也是一个专用的。但是它对于自然数计算来说，这个数学呢，它又是通用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哈，跟图形相关的所有计算，它实际上都放在一起去做标准化的话，那它也变成了一个图形的通用计算。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个 CPU 和 GPU 的区别。那么目前来说哈，首先你会看到，就是在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可能看到的最多的词是 GPU。 GPU 跟大型的这个模型训练哈、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两年可能又会听到一些新的词，比如 TPU， 还有的叫 NPU， 这些概念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哈、它也是一步一步来的。那么也有点像我们过去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最开始的是手工业，手头去砍东西的，后来逐渐出现了这个流水线，有的工厂每个人在流水线上就是一个站在一个环节上去操作，而不是说从头干到尾。那么我们看到的计算机的发展也是，比如最早是 CPU 其实也可以把这个 GPU 的活干了，但是呢后来发明图形了之后哈、它俩分开干， 就会效率会更高。
1: 嗯，
2: 哎，然后进一步发展的话，那 GPU 有可能进一步可以分化。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哈，就是目前主流的路径是什么呢？是 CPU 和 GPU 是分开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打开电脑，你会发现那个显卡上面是单独的一块板子，
1: 嗯，
2: 那上面也有那个散热器，然后主板上是也有散热器，上面放着 CPU， 所以它放在不同的地方。这是我们看到标准的情况。国内采取这个是什么？是把 CPU 跟这个计算单元哈，就是和这个 GPU 就是图形或者是数据处理的单元呢放在一起。其实目前啊，我觉得哈，不能单纯的说哎哪个方法可能更好一些，
1: 嗯，
2: 就是只能说他们是在做不同的这个类似不同类型的一个计算，
1: 就是不同技术路径的探索哈。
2: 对，技术路径不太一样，
1: 嗯，
2: 而且哈，就是国内现在这么做。哎，为什么有人可能就会问呢？那以前为什么不这么用呢？
1: 嗯，
2: 那这个也有一个技术发展的问题，就是说你的 CPU 和 GPU 处理，如果能把这个 GPU 打散啊，放在 CPU 里来，那它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你的数据处理应该有一定的积累，有点像什么呢？这种方式就相当于是一个矩阵化的处理，对吧？就相当于你工厂里面形成了流水线，
1: 嗯，
2: 形成了就是横纵交错的这种矩阵的工作。那首先你就要分工啊。如果说全是木匠，一个个独立做活的木匠，他到一起去，你形成这种矩阵就没有意义啊。
1: 嗯，
2: 你如果要是说在一个工厂里面，哎，有流水线，有上下游，那他就有个分工，有个标准化，而且还需要什么？要过去的那些就是手工业者已经积累出来那种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种标准的时候，
1: 嗯，
2: 那么这个才能集成在一起。用这个 CPU 来聚合这种人工智能算力，就是在过去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前提下啊，哎，形成了新的这种类似蜂窝状的处理方式。它在特定的一个场景里面，它效率就会更高。
1: 哎，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咱们中国全国产化的这个技术路径，就是 CPU 架构，而且内置了这个人工智能算力的这种矩阵加速单元，形成了这么一个组合。
2: 嗯，你可以理解成啊，是一个 CPU 和一个零散的 GPU 放在一起的这种计算模式。
1: 嗯，
2: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哈，你越集中的这种，那么它能力就在一个单独的芯片上。哎，如果你是分散的话，那如果是学了计算机的人就知道，就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软件的问题，因为你分散之后它要协调嘛，
1: 嗯，
2: 这叫软件。所以呢，一个大型的超级计算机哈，它在发展的时候，它不只是单单的芯片的问题，也不是单单的一个计算的问题，它是由什么呢？第一个是由芯片，对吧？因为它不是一个芯片呢，它是一堆芯片，
1: 嗯，
2: 大家刚才看到了，就是说它在一层楼那么多的芯片堆进去的，
1: 嗯，
2: 所以呢，它这时候还需要什么呢？把这些芯片连起来，就是网络，高速的网络，然后还需要有把这些芯片调动起来的这个操作系统软件都弄起来之后，你发现最后还需要什么？还需要电力，对吧？那电力供应，因为大家说，哎，那电我家里随便拉根线就可以啊。但是问题是，这超级计算机它在非常小的地方，非常高的功率，然后电通进去之后还不能互相影响，
1: 嗯，
2: 这时候就需要有什么呢？有强的散热系统，
1: 嗯，
2: 所以它是一个从芯片到网络到存储技术以及到软件哈，甚至电力散热这些技术的一个综合的能力。
1: 嗯，
2: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讲，这是一个整个产业的一个竞争，也就是说你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跑，你有一个环节不行，它就开不动。
1: 嗯，
2: 我们刚才特意提到了哈，叫持续计算。持续计算什么意思呢？就是你24小时甚至48小时或者更长时间不停机，这个时候非常考验你的散热，因为你短时间算的话，哎，你热起来我就停了嘛，这是可以的。
1: 嗯，
2: 但持续计算你就得散热，你必须持续能把热量散出去啊，这才能够持续工作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槛。
1: 总结一下，其实凌盛它不光是说我们看到它算的又快又准，它是有一个这种从这个技术路线上的一种不走寻常路，它还其实是一个核心优势的聚合，包括刚才说到的这种架构范式的突破，还有全站自主可控，从芯片到高速互联网络，再到存储的操作系统上层软件，这个我们都是国产化的，还有包括邢科老师还提到的它的这个是不是有足够的 散热能力。咱们我看到了凌盛，它其实是首创100%的这种全液冷散热机柜，它的这种散热能力其实也是实现了一个升级，也就是说它不能有短板，它的这几项都得有非常有代表性或者非常先进的这么一个亮眼的特点，才能最终实现了它能在 TOP500 榜单当中位列第一。所以这是一个产业链，全产业链，同时也是对我们国家超级计算机制造能力的一个综合的考量。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我们的这种超级计算机都可以像凌盛这个榜样一样啊，往这个方向来走，实现国产化的这种全替代？
2: 其实这个还不能简单这么去理解啊。就是刚才我们已经留了个引子，说它是一个核心的 CPU， 然后来聚拢这个分散的这个 GPU 的模式。那这种模式啊，其实这两年我们 TPU、NPU 这些其实也是往这个方向的。如果要理解这个东西呢，你要对这个计算这个有个基本的概念。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是有不同类型的。第一种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算算术。算算术的话就是一个数一个数的去计算。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叫做并行计算。这有点像什么？是人比如说身体的一个计算。假如说你现在感觉热不热哈，热不热这件事你发现人是直接感觉出来的。但是如果说你扛不扛得起这块铁，实际上你脑子里非常清晰，我能不能扛得起？你知道是怎么产生的？因为你就是把比如100斤的东西往肩上一放，哎，承担不起，我就说不行，对吧？但热不热这件事，好像哎，你从哪儿感知来？你好像不知道。热不热这个感知呢，是身体所有的这个皮肤都参与进来，他就说都感觉到热不热，然后叠加在一起去看啊，整体上觉得热，那就是热；整体上觉得不热，就是不热。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其实跟刚才说的这个身体是一样的，就是你理解这个力量重不重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单线条的，但是你感受热不热的时候，是全身的皮肤都在进行工作，所以它特点就是数据量巨多。但是数据量巨多又分什么呢？单一的数据和杂乱的数据，其实这个计算问题是很复杂的，不是相同的东西呢，这就需要什么？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分散式的，其实它是类似一个叫 NPU 神经计算模式。那这个计算模式就是它一小坨一小坨的，可能是近似的，但是多一点的它不太相似，它处在一个刚才我们说的大批量相似和不相似的这个中间地带。那这个时候呢，你发现用这个像凌盛这种机器哈，它处理天气问题啊这一类的混沌类的问题，它可能就特别有优势。但问题是我们日常中不全是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还有其他问题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哈，我们可能在短期之内，在人工智能这一块，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哎，有没有一种通用的机器，它啥都能做得最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

0: 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

0: 技术更好的，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3: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4: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

0: 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

0: 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2: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3: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4: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5: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6: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5: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7: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5: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4: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0: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4: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1: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4: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2: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

0: 国内简讯。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0: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十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0: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0: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邪光，天域开放，烽火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着梦想到哪里去了？长大之后，自己是不是更加孤单，是不是更加不安呢？牛奶咖啡，这是中国流行乐的双人组合，他们常常在歌曲当中唱出成长的烦恼。

们今天说到了心理健康，那心理健康的人呢，面对逆境的时候，他会积极的去面对，去克服，而面对成就，会在接在里走上人生的更高峰。人一旦有了健康的心理，就能够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非常有利于促进身心的长远发展。心理健康还有利于提高学习的效率。当你保持着积极不服输的意志，试问学习又有什么难的呢？所以不管工作如何忙碌，都请不要忽略你的心理健康。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古钱币收藏啊，是一个独特的门类。由于古钱币在民间啊，这种存量是越来越少，珍贵品种呢更是罕见。存世量少和年代久远的古钱币，卖价也不等。一枚啊，少则几十元、几百元，多则上千、上万，导致各种各样的假币可就充斥到市场了。因此，如果您想涉足古钱币的收藏，不妨啊，先听听老藏家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古币藏家的故事。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曾经和很多藏友写了《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相国寺里买大钱。
4: 李承志爱上钱币收藏以后，河南老家成了他淘宝常去的地方。老伴埋怨，以前是几年回一趟老家，现在是一年回几趟老家。但是埋怨归埋怨，老伴总是全力支持。在电脑还没有普及的那个年代，李承志的许多研究古币文章初稿形成，都是老伴儿一笔一画誊写整齐才寄给杂志社发表的。您还别说，李承志回河南老家就没有空手回来的时候，走东家串西家，托亲戚靠朋友，总能收到几枚古钱。李承志回到河南老家，不论多忙也要逛一趟开封相国寺的古玩市场。创建于北齐天宝六年的相国寺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寺院之一，唐宋时期是相国寺的鼎盛年代，一向有大相国寺天下雄之称。又因为

0: 西游记水浒传里有对相国寺的生动描写，更使其闻名遐迩了。像这样的大寺庙周边一定有古币珍品散落民间，相国寺古玩市场一定是这些民间珍品的集散地。李承志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一次回到河南老家，李承志第一时间去相国寺古玩市场，从市场这一头转到那一头，没有发现什么珍品。李承志不死心呢，又回来挨摊扫描了一番。在一个摊位前，李承志眼睛一亮，差点没喊出来，嘿，这不是咸丰大钱吗？咸丰大钱铸于咸丰三年，其书法秀丽，铸造精美，钱体厚重，当时铸造量很少，因此弥足的珍贵。李承志拿起这枚大钱品味端详，摊主看到遇上了时间，说：一，拿看您是行家，这是有心的人啊，俺家还有嘞，全卖给你了。李承志说：中。就随着摊主来到了开封市城边的一间小平房前边，摊主让李承志在院里等等，自己进屋不到会儿的功夫，用装针线的笸箩端着古钱出来了，倒在地下数了数，共26枚。这是祖上留下的，要供孩子上学，才拿出来变卖的。摊主清点了钱币数量后，报了个价，说少一分也不卖。李承志没有急于表态，他要仔细看看是不是假的，看铜锈，查穿口，掂重量。李承志一枚一枚的过目，也开了个一口价，中，称脚。李承志为何出手这么痛快呢？这里边还有一段隐情需要交代一下。李承志执教30余年，退休以后还与几位老先生联手在河南老家办起了一所中学，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发挥余热。听到摊主说为孩子筹措学费，他就动了恻隐之心，这些钱币即便全是假的也要买下来。拿着从相国寺古玩市场买到的这批钱币，李承志马不停蹄连夜坐火车赶回了北京。他着急的是做进一步考证，他对照古钱谱图录进一步的甄别，最后挑出2枚咸丰大钱，加上市场上的2枚，4枚咸丰大钱已经足以证明不虚此行了。相国寺买大钱给李承志很大的启示，他对初涉钱币收藏的朋友介绍经验，淘珍秘宝多去古代都城，那儿啊等着你慧眼识珠。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2: 呵呵，
1: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1: 哎，
2: 买个铜钱啊，
1: 嗯，
2: 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啊，曾经和很多藏友撰写了《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其中收录了古币藏家杨永仁撰写的3则小故事。下面呢，让我们来听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先来听2枚小小半两。故事当中的我说的就是杨永仁先生。
5: 几年前的秋天，我去逛报国寺钱币市场，转了半天一无所获，已近中午决定回去了。在往回走时，见大殿后面有几个摊位，于是好奇心又驱使我再过去看看。在其中一个摊上发现了2枚极小的铜钱，我伸手拿过来仔细观看，钱是真的极小，直径仅约4毫米左右，最叫人称

0: 神奇的是，用放大镜一看，前面上半两两个字非常清晰，字进大篆，放大看和平常所见大的秦半两差不多。在这么小的钱币上字迹能注得这样清楚，太难得了。一见此钱，不由得一阵欢喜，着实不舍得放手。但为了不叫摊主发现自己的意图以抬物价，尽力压制着自己的情感和表情，努力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漫不经心地和摊主问价。摊主说100块钱一个。我一听，什么东西啊，100太贵了。我尽力找理由贬低这两枚钱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50元一个把两个买到手了，心里这叫一个高兴。所有收藏爱好者都有这样一种体会，当你买到一件心爱的东西时，那种满足感、幸福感简直是无法形容的。我满心欢喜地往回走，走到大门附近，老远看见一个玩钱的老朋友，我赶忙向他打招呼，告诉他我买了件好东西，叫他也分享一下我的快乐。哎，来看看，看我买到一件好东西。我伸手从口袋里掏出来刚买的那两个小钱给他看，这两枚钱一同装在一个普通装铜钱的硬纸夹里，这种硬纸夹两层硬纸，中间开了个铜钱大的孔，孔上蒙上玻璃纸，钱币夹在两层玻璃纸之间，硬纸四边用书钉给钉上，钱币被固定在里边，这样既便于保存也便于欣赏。我兴致勃勃地把纸夹子拿给他看。啊，钱呢？硬纸夹里空空如也，仔细一看，硬纸夹上的玻璃纸破了一道大口子，这枚钱币不翼而飞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相国寺里买大钱。
3: 天哪，钱上哪儿去了？丢了。真像一盆凉水忽然浇到头上，把我的兴致一下浇到了九天以外。我的天哪，掉哪儿了？我焦急地把口袋翻了个底儿朝天，没有。我又顺着路往回找，报国寺里那么大的地方，来往的人又那么多，哪儿找去啊？我明明知道，再想找到这仅仅四毫米大的一个小丁点儿，简直要难于上青天。瞪大了眼睛转了一圈，眼睛都疼了，一点精神也没有了。问题是，这么小这么精致的东西，经过了2000多年完好的保留到现在，多不容易呀。可是到了我的手里，愣叫我给弄没了，太可惜了。算了，走吧。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天已近中午，先去吃饭吧。走进附近的饭馆，稀里糊涂地吃了晚饭，买单交钱。饭馆里的人不多，不急于走，再坐着歇会儿。我坐在那儿，百无聊赖地看着桌布，饭桌上铺着白塑料布，上边印着些简单的图案。看着看着，忽然一个小黑点儿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什么呢？我凑过去仔细一看，啊！当时眼睛不由一亮，小钱，那不是我丢的那枚小钱币吗？

0: 我赶紧拿出来放大镜仔细看了一遍，没错，就是他。心里一阵狂喜，急忙拿出一张纸来，把小钱小心翼翼地放在中间，仔仔细细地把它包好，放在内衣口袋里，又按了按。没想到啊，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竟在这儿找到了。可这枚钱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自己也犯嘀咕，仔细又一想，哦，可能是把小钱装在口袋里的时候，小钱从纸夹子中掉了出来，落在口袋一叠人民币里，夹在中间。待饭后交钱的时候，这枚钱币又从纸币中抖落到桌子上。那么另外那枚钱币呢？哎，会不会也掉在附近了？想到这儿，我立刻站起来，桌上桌下四周地面墙角砖缝我找了个遍，没有，确实没有。坐下来想了想，哎，没有就没有吧，别得陇望蜀，贪心不足了，能找回一枚已经很满足了。想了想也确实万幸，幸亏饭馆里的人不多，幸亏饭后没有马上离开。本来已经死心塌地的认为丢了，却在这儿意想不到的又捡回一枚，真是缘分的。回家后我开始查资料，研究这枚小半两钱。在中国钱币杂志1989年第四期上有一篇报道，报道一批出土的半两钱的钱贩，其中山东博兴和章丘均出土了铸造这种小半两的钱贩，贩均为青石制，贩上钱径4至5毫米。章丘出土的钱贩，一贩钱模径达324枚之多。从这些报告资料中看，我这枚小钱确为秦末汉初时所铸，很可能就铸行于山东，甚至很可能就出自那种钱贩。至于这种小钱的用途，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冥钱，就是专门铸来给死人殉葬时用的。另一种说法是这种小钱就是实用钱。由于社会混乱，经济崩溃，钱法无序，私铸横行，货币贬值，一泻千里，钱越铸越小，以致铸到不能再小。这种情况历史上曾几次出现过，南北朝的时候也是天下大乱，经济崩溃，所铸钱薄小到10万钱不盈一居，10万个钱都不够用手这么一捧的。另有盐环钱，细小如丝线绕的环，入水不沉，随手破碎。一枚钱币竟减重到如此程度，这和1949年前夕新疆发行的面值60亿元的钱币大概是一个道理。我这枚小半两钱经过了2000多年的沧桑岁月，能完好地保留到今天，是多么难得呀。最重要的，它给我们提供了那个年代社会生活的实物佐证，更是弥足珍贵。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刚才杨永仁先生的收藏故事当中提到了我国古代私铸半两钱，我得给您解释一下。半两钱呀，大概最早始于秦代，到了汉初的钱币仍称半两。汉半两钱，哎，前前后后铸过这么5次。刘邦时候的半两呢，又称为夹钱或者是余夹半两。这种钱呀，法定重量为3

0: 珠大约是 2.1 克，就是秦半两的四分之一。实际上民间私铸的钱啊，绝大多数都不到三铢。汉初的半两钱穿孔比较大，无内外扩，肉薄，形制不够规整。到惠帝三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92年，就明令禁止民间私铸伪钱。允许民间私铸钱币的危害在于哪儿呢？第一，私铸必然会使啊这个铜钱的轻重和成色不一，造成了混乱，给民众啊就带来不便了。第二呢，势必会驱使人们犯法牟利，犯法的人多了，政府可就难以控制了。第三，会造成农民的契税起义，给国家带来不稳定因素。刘邦啊会用人，却不会用事儿，在铸币事宜上边啊缺乏考虑，放任自流是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好了，说过了秦汉的半两钱，上半段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杨永仁先生还有什么收藏故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啊，什么叫做值得的人。能让你更加喜欢自己的人就是值得的人。大家好，我是喜欢自己的朝天椒晴瑞。
3: 找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非常重要啊，因为他会让你在备胎眼里始终是一个女神。大家好，我是拍照技术比影楼师傅还好的算来的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今天啊，带女朋友回家见家长。妈，这我女朋友啊。我妈当时打量了我女朋友一番，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2: 你咋找个这样的呀？
3: 听完这句话，女朋友当时脸色就变了，赶紧打圆场了。我妈，她是我女朋友，说话稍微客气一点，我们真心相爱的。没想到我妈把我女朋友拉到一边跟她说：
2: 闺女，你咋找个这样的呀？你说你找我儿子这样的，真的是，你长得这么漂亮，你让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呀？
3: 啊，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啊，我问过我妈，我说妈，你真好，每年都会来看我运动会。结果我妈是这么说的：
2: 这个呀，就跟我当年的时候养着电子宠物一样一样的，让自己养出来的孩子去跟别的养出来孩子战斗，这不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事吗？
3: 啊，这样的回答我到现在都难以忘怀。
2: 本人是药店小护士，最近很多人感冒了，我呢也没能幸免。刚刚来了一个帅哥买感冒药，我连忙过去询问了一下病情，然后准备给他拿药，结果没忍住打了个喷嚏。啊嚏，这小哥哥看了我说：
3: 感冒了吗？
2: 感冒好几天了。
3: 那吃药了吗？吃哪一种啊？
2: 想不到小哥哥这么贴心，我心头一暖，拿起给他推荐的药激动地说：就是这个还有这个。我话还没有说完，小哥哥就提高了一下嗓门：
3: 哎，你说你自己感冒好几天，吃好几天了，你都没吃好，你推荐给我呀？
2: 有一个小伙子在酒吧里遇到了一个壮汉，壮汉一脸挑衅地问他：
4: 敢过来比划比划吗？
2: 小伙子也不怕呀，回答他：
4: 比划就比划。
2: 说完小伙子走过去，在胸口比划了一个郭富城。
4: 好老的梗啊。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7: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

0: 数据。
1: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0: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3: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0: 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3: 我遇见了外星人！
4: 外星人！
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我错了，原谅我吧，对不起，我以后不了。
5: 我们先从头理一遍，可能这件事情我们并没有谁对谁错，可能在某一点上我们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分歧。他就无聊想找我聊聊天，我没有理他，因为我在打团。后来我觉得他好像生气了，我就去找他了。我给他发信息，他没有回吧，一般都是可能1分钟、2分钟之内都有回了。我就说你生气了吗？哦，没有。然后我就对他说，以后我带你打王者吧，我上分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两个人在一起玩最开心。
6: 我们冷静一下，然后等我冷静好了再找你吧，因为可能当时比较生气，情绪比较不好吧，出去玩吧，去酒吧之类的，然后他不会让你去什么的，然后就会吵架，觉得去玩就是比较不好吧。先冷静，然后告诉他，就说等我冷静完了之后再来找你。
7: 只能说我错了，说不过他，被他说的说着说着就变成了感觉他说的有道理。比如说发现了他跟女生聊天，那时候应该谈了1-2年，哎，所以说我那时候太傻了，就是我其实都知道了，但是还是就舍不得了，也不算原谅，就也不说，也不当没有发生，就很奇怪了，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挑明也没用啊。他就觉得我没有干嘛呀，我只是聊聊天，发脾气没用。刚开始可能好好的说几句，然后后面可能看我脾气发的有点久了，然后他就开始有点发脾气，说着说着就觉得是我的错吧，看得比较重嘛，就会容易认错，后来就淡了呗，后来就没了呗。我都分了都已经1年多了，
8: 我一般就会威胁我男朋友，你再这样我就会把你拉黑什么什么的，像这种情况他就会服软，还是挺有效果。有的时候我们吵架，我们会冷静一下来沟通，然后你先听我说什么什么，我再听你说什么什么什么。我和我男朋友最经常吵架最多的问题就是他老是记不得我说的跟他叮嘱过的话，然后我就会有点生气，他就跟我说，哎呀，我错了嘛，就会这个样，肯定就会演吵吵闹闹，然后再互相沟通一下就差不多了。
9: 就先认错吧，我会说对不起，我错了，那个能不能不要生气，带你去玩个游戏。我跟前任的话基本上吵架是他先认错，情侣之间最怕就是说你不说我不说，咱俩关系就这样了，或者说你说你的我听我的，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谁也不管谁。还有一种就是只知道认错，从来没有实际行动，他一直在闹，但是他一直说我错了，你还要我怎样，永远都没有想过我要怎么去改，他只想着这次把你哄好，不行你就自己好，就是这样的人最容易分手。
10: 如果我是有错的话我一定会道歉，但是如果没错的话我一定要就把你那个证据掌握到说清楚，想让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性质，这个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下次不要出现这种情况。我记得我一开始刚做销售的时候，他是比较那个传统的人，他觉得就是女孩子做销售抛头露面的不太好，每天见什么样的客户都有，他的理想销售可能就是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我去告诉他这个销售不是这样，在我跟他表达这个观念的时候他不认同的，然后他还是拒绝的，所以我很生气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应该尊重我的选择，如果我真的是有问题我自己会发现的，就我是个成年人，我不喜欢别人一直管着我，所以我建议还是多沟通吧。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搞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各位单身的男士，当你还在挑剔某个女人上不了厅堂下不了厨房的时候，不妨静下来想一想，自己到底买不买得起厅堂和厨房。各位好，我是没有厅堂厨房只有食堂澡堂的红辣椒小猪。
1: 生日到了，有人收到金，有人收到银，有人还收到了花儿。我是一次性全收到了，我收到了金银花，心凉又去火。各位好，我是生日还上火的超天椒秦瑞。
2: 烤肉火锅说不去他就能不去，
3: 对，还有花很多心血规划的路线，说删除就删除，花了很多钱买的护肤品，说送人就送人。
2: 而这类女生有一个共同特点，
1: 嗯，是什么？
2: 没有男朋友
3: 啊。
2: 都说现在女孩找对象越来越难找了，到底有多难呢？
3: 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好难。
2: 男人的难。
3: 好难。
2: 困难的难。啊，有人说女生找男友难于上青天，也就是说还是上天比较容易啊。
3: 哎呦，
2: 你咋不上天呢？
3: 就是啊，常年讲我都美了这么多年了还单身，你说难不难？哎，
2: 有的女生连一个喜欢的人都找不到，更别说找个男朋友了。
3: 可是女生找男友难就难在你不主动吧，别人以为你对他没兴趣，你主动吧，别人以为你可以跟他搞暧昧。
2: 要我说，13亿人中你都找不到一个，你自己说有多难呐、啊？

0: 辣椒，我问你啊，听说你们男生当面说一个女孩胖，十有八九是喜欢上对方了，你认为这个说法对不对？
1: 有人说你胖了？我觉得你是想多了吧？
0: 啊，
1: 可能他们只是单纯的觉得你胖。男生当面说一个女生胖啊，十有八九他呀就是欠揍。
0: 你为什么要揍碎我的梦？
1: 哎呦，天真的小女生啊，你们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不瞒你说，如果男生当面说一个女生胖，真是十有八九喜欢上这个女生的话，你看到没有
0: 啊？
1: 那对面那个胖二妞
0: 是
1: 追求者，已经遍布满宇宙了
0: 啊！可是我就是一吃货，体型控制不住，怎么办呀？
1: 挺好的呀，我认为每一个吃货，他们都是善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毕竟心眼里面只有吃，没有空去害别人。
0: 哦，吃货呢还有一条格言，那就是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你可以轻易叫醒一个吃货。
2: 啊。
1: 没错，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叫醒自己的不是美梦，而是早餐的芳香。
0: 闻到早餐的香气，我可以一秒醒来，这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

0: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啊？
0: 吃肉的人吧，只要听到别人说吃素，就不劝别人吃肉了。但是吃素的人听到别人吃肉，就还要劝别人吃素，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哦，这个简单呀，这是因为呢，吃肉的人是真的爱吃肉，一听到别人吃素，都在心里说啊，太好了，没人给我抢肉吃了。
0: 哎，你吃素你吃素啊，生菜包菜胡萝卜苦瓜通通给你，多吃点哦。
1: 而吃素的人未必真的爱吃素，一听到别人说吃肉，就在心里想，
0: 妈呀，凭什么只有我吃素。

0: 忽然间脑洞大开呀、啊，这不就像生二胎的老是劝别人生二胎一样吗？
1: 对对对，我喝苦苦的中药，希望同学们能够按早操队形站好，每个人都喝一口。
0: 像我，我吃素，从不劝别人吃素。
1: 为什么呀？
0: 我得留条后路呀，万一哪天又想吃肉呢？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在饭桌上不懂怎么社交，如果非要说话，我只会说：哎，肉炖得好，
7: 哎，
6: 鱼趁热吃，
7: 哎，谢谢，
6: 哎，这汤包不错。
8: 我说你这也太词穷了吧，我比你稍微好一点，我敬大家一杯，你们干了我随意。一起来说说你对这个夏天最大的期盼吧。
6: 希望今年夏天妈妈切的西瓜没有蒜味儿。
8: 你不乐意自个儿去切呀？咋的？你没长手啊？母亲伺候你了，你还名堂这么多？
6: 刚谈恋爱的女生，
8: 我一姐们儿，一个酷爱吃臭豆腐、喝白酒、能喝三两的北方妹子，今天晚上刚好遇见她和她男票一起吃了饭。如果不是亲眼见证，我真的不会相信。她男票问她晚上吃什么，她说草莓布丁。
6: 那你还是别吃了，你啥也别吃了，饿着吧啊！
8: 我第一次和男朋友约会，哈哈，吃那个排骨，香芋蒸排骨，那排骨骨头我都不好意思吐，都咽下去了。这不是吗？我第一次跟男票约会，就那章鱼小丸子，我的一个小丸子我分三口吃，那嘴太小，小仙女。
6: 喝粥都要轻轻的吹着喝，烧烤要一个一个取下来，用筷子吃，左手还要拿着纸不停的擦嘴。这些女孩子累不累啊？
8: 想起以前等公交车，看见一个妹子在斑马线中间穿行而过，勇敢的不行。然后过了一会儿，她男朋友给她打电话，那妹子说：“亲爱的，你快点过来，人家好怕怕，不敢过马路。”
6: 你们对女生一无所知。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地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江西省工商联调研组到省轴承商会调研。7月9日，江西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文强率调研组来到玉山调研省轴承商会工作。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石海辉、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副县长、县工商联主席李媛媛先后陪同。在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江西轴承商会基本情况的汇报。与会人员围绕商会发展、产业需求、党建引领等展开讨论，坦诚直言地反映了当前面临的挑战与突出问题。李媛媛在发言时希望江西轴承商会各会员企业凝聚合力，充分发挥商会平台作用，打通企业信息、资源、优势共享通道，实现抱团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加快转型升级，加大技改投入，强化自主品牌建设，提升产品品质和核心竞争力。玉山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轴承行业发展，全力护航轴承产业做强做大。李文强对商会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他强调，要坚定信心，抢抓15/5机遇，在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做表率，持续打响玉山轴承品牌。要聚焦创新，加快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推动轴承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提升科技竞争力。要发挥商会作用，凝聚合力，探索新时代服务企业新思路、新举措，提升商会建设水平和服务能力。要抱团出海，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互通信息，防范风险，以海外产业资源反哺本土产业，提质升级。要规范建设，推进组织建设，优化组织体系，深化商会改革。省工商联将高度重视企业家们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健全完善治理机制，强化党建引领，为轴承行业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会前，调研组一行实地调研了玉山县企业服务中心。詹长远调研督导防台风和防汛防灾工作。7月9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调研督导防台风和防汛防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落实全市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的部署，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范工作，以严阵以待的战时状态筑牢防汛救灾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中浚世界城，詹长远听取了城市防汛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城市重点区域积水治理、应急防汛、管网配套提升等情况。詹长远指出，城市防汛事关群众出行安全，事关城市平稳运行，是当前重要的民生保障任务。各单位各部门要充分认清防汛防灾工作的严峻性与紧迫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始终把防内涝、保通行摆在城市防汛工作的突出位置，落实落细各项防御举措。要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老旧小区、低洼易涝点等薄弱环节，坚持标本兼治，优化管网布局，完善积水点位动态监测机制，强化联动预警，提前开展清涛疏通工作，畅通城市排水毛细血管，切实做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有序。来到六都乡官仓边村西洋湖水库，詹长远实地查看水库水位库容、坝体运维及泄洪通道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水库日常巡查值守、隐患排查、应急预案等情况。詹长远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关键时段，超强台风八威又要到来，有一个强降雨过程，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乡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紧盯辖区各类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

0: 巡查频次，细化排查举措，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值班人员履职尽责能力，精准做好雨情、水情监测预警。要科学调度水库水位，留足防洪库容，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赛促学，以学促干。玉山这场理论宣讲比赛精彩纷呈。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擦亮可爱的中国，我爱玉山宣讲品牌7月9日我县举行2026年可爱的中国我爱玉山宣讲暨全县基层理论微宣讲大赛，通过以赛代训、以赛促学、以赛促建等方式，锻造过硬的基层理论宣传宣讲队伍。参赛选手来自全县各乡镇、街道、县直机关单位、学校，涵盖基层干部、青年教师、文明实践志愿者、宣讲员等，共27组宣讲选手同台比拼，各展所长。大家紧扣宣讲主线，围绕红色故事、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等鲜活主题，以小切口解读大理论，用乡音家常阐释好政策，全方位展现我县干部群众感恩奋进、实干争先的精神风貌，既有理论高度，更有玉山温度、乡土厚度。整场比赛氛围热烈，亮点纷呈，评委组认真聆听每一位选手的宣讲，严格按照宣讲内容、现场表达、综合感染力等标准现场打分、当场亮分，评审流程公开规范，并分组从专业角度做了细致的点评和建议。经过激烈角逐，现场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3名、3等奖4名、优秀奖6名，并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激励全县基层理论宣讲员持续讲好新时代玉山故事。此次大赛展现了广大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勇于实践担当的青春风采，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紧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仅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5: 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6: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4: 欢迎各位，我是张帆，我们特别邀请到电视剧《陌上又花开》的导演孟亮做客节目，和您一起聊聊本剧的幕后故事以及他的创作之路。
15: 从今天起，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16: 等我卖菜赚够了钱，我就盘一家饭店。我不想让我爷爷一直跟着我吃苦受累，这是我唯一要做的事。
17: 开业啦！
14: 我们欢迎孟亮导演。
18: 主持人张帆好，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导演孟亮。
19: 也不要想我，你只要考虑你自己。
16: 你想不想跟我有个结果啊？
19: 想。
16: 那你就跟我回城
20: 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他不和我们说一声，可怎么能找一个盲流呢？
21: 就是嫁给盲流了，您所谓的这些盲流保护我培养我，才有了今天的我。
19: 不是因为你回了这个家，
2: 我爸能像今天这样对我吗？他的腿是怎么断的？你不记得，我记得，都是你造的孽。
16: 知道你不喜欢我哥，他这么干，还不是因为心里有你吗？
22: 姐，我俩要有可能，我不早嫁给他了吗？
23: 这件事跟苏立东有没有关系？他这个公子哥，他能跟你结婚吗？如果不结婚，这孩子咋办？
14: 有一个事情我很关注，就是孟亮导演的六部央视黄金档作品，我们看到已经多次跻身全年收视的前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它真的是代表观众的态度和观众的满意度。您看，我们老说一个作品的成功有很多因素，剧本啊，这个人物的塑造啊，包括作品当中引发的这种情感共鸣，今天有一个话叫情绪价值，是吧？那或许这些因素都在起着不同的作用。孟亮导演，在您看来，您的这些剧作取得的这些成功，这些成绩，究竟它背后是做对了什么？
18: 我觉得现在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什么是故事？人物关系就是故事。我第一次跟张帆老师见面，这就是人物关系。咱们之前没有见过面。
14: 对。
18: 您是主持人。我是被采访者。这也是人物关系。您是70后。我是80后，这也叫人物关系。人物关系就是故事。那如果说我跟您认识10年了，今天采访的气氛，包括说话的方式，肯定不是这样。
14: 这是另一个故事。
18: 对，或者说您以前采访过我，我觉得您给我做那期我特别不满意，但是没办法，硬着头皮我还得来。
14: 又来了，又见这人了。
18: 他虽然是在做节目，但是他的谈吐的方式，哎呦，赶紧吧，
14: 赶紧
18: 录完完了。你问我，你问什么我说什么，你问什么我说什么，你不问我不说。所以我说，我们讲的人物关系就是故事。
14: 对，
18: 人物关系决定了事件的发展，事件发展推动剧情。对吧？当然了，也这话也不是我说的，就是我们也当时也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一位。著名编剧他就说过一句话，说人物关系就是故事，这个是大家不可否认的。那么有三种对应的人物关系，这个我在央视采访。

0: 情绪情感到情怀。
1: 嗯 嗯, 嗯，情绪价值是一种即时的，
0: 嗯嗯，
1: 短暂的一种心理反应。张帆老师，您长得好帅啊！
0: 嗯，
1: 这就是情绪价值。
0: 对，当真的听情绪价值。嗯，
1: 那么咱俩从做完这个节目以后，彼此比较认可，成为好朋友了。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举的例子对不对啊？
0: 嗯，肯定对。
1: 咱俩在价值观、世界观上达到了一定认知了。
0: 嗯，
1: 咱俩能成为工作上的伙伴。
0: 嗯，
1: 生活当中的好朋友，乃至成为知己，我觉得这是情感上一些东西。情怀呢，那是面临历史、文明。乃至生与死，
0: 嗯，
1: 这个是更宏大的一个主题。情感价值呢，是一种长久稳健的情感体验。
0: 嗯，
1: 它涉及个人经历，涉及个人信仰，涉及文化，
0: 嗯，
1: 各方面深层次的心理因素。
0: 嗯，
1: 其实我也在想，可能我做的这些戏是分别把情绪价值、情感价值乃至一点点情怀价值都带进去了。今天您问我，我的一个反思，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做的是一个情感价值比较深度的作品，其实也不能忽略情绪价值。情绪价值虽然它是很即时、很短暂的心理反应，但它可能恰恰就是牵着观众往下看的理由。你得先有情绪，再能体验到情感，最后上升到情怀。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其实这也是大多数创作者的，虽然创作方式不一样，但也是，我觉得都是按这个来的吧。
0: 嗯嗯嗯嗯，
1: 就到这个点了，你需要给他即时爽的一些东西，
0: 就是我们说爽点。
1: 对，爽点。
0: 嗯，
1: 那么这样啊，他还会牵着看下去。
0: 对，
1: 情感是需要过，情感体验是需要过程的。
0: 过程
1: 的，你很难上来就拿。当然了，他抓一部分中老年观众，
0: 嗯，
1: 因为他经历过那个时代，
0: 对，
1: 他知道那个时代的一些人的主题，他是什么主控思想是什么，
0: 嗯，
1: 所以这一部分人是他，你不需要给他们提供情绪。当然了，当然也得提供啊，
0: 就
1: 不用先拿情绪引导，他直接一下就扑进去了。因为他经过那个时代，他有这个情感，所以他一下子就进去了。
0: 嗯嗯嗯
1: 嗯，
0: 就比如说您刚才说知青，我们的父辈的观众们，他们在看知青那部戏的时候，他们应该有他们共同的体验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他很容易就进入到
1: 戏。对。
0: 那如果是你比方说工二代，就是工厂的这些工人们的孩子们，
1: 对，
0: 他们经历过那个时期，甚至他们就在那个生活环境当中生活，所以他们很容易就理解剧中这些人物的情感的变化。
1: 我拍完那个灿烂的季节播出以后，主要其中有那个我生活当中一位特别好的大哥，
0: 嗯，
1: 也就跟我说，他说他比我岁数稍微大点，
0: 嗯，
1: 他说孟亮，你们拍到工厂，涉及到机床的时候，你们所用的专业术语，包括你们演员，所呈现的在车床上的这个动作技能，说你们拿捏得很到位，这不就是情感吗？
0: 对，
1: 这不是情感吗？
0: 如果是普通观众，可能关注不到这点，但是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
1: 对，想在这种剧中吸引年轻观众，其实挺难的
0: ，
1: 挺难的，
0: 嗯，
1: 也有人可能会采取先从形式上勾住观众，勾住年轻观众，
0: 嗯，
1: 那么怎么从形式上勾住观众？演员本身的选择，他是年轻观众的受众群体。
0: 对，
1: 那么他在饰演年代戏的时候，那么很多观众在没有了解到剧情或者不了解那个年代情况下，他会可能先会被演员本身所吸引。
0: 嗯，
1: 其实这也是一种吸引年轻观众的途径。
0: 嗯，
1: 他本身就演员自带年度，演员自带属性。
0: 可是我们看到您的几部剧里面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1: 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拍摄年代剧吧，我是喜欢用一些有过人生经历的演员，毕竟是致敬那会儿的一些情感。虽然说情感都是相通的，但我还是那句话，我说价值观，它毕竟是过去的事儿。我很多东西我也理解不到，对吧？为什么他们当时人要这样？为什么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打破了头？为什么当上大学的名额落到他身上，他把这个让了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这人有病疯了。
0: 嗯，
1: 这不是情感吧？这是价值观。
0: 对，
1: 当时的时代之下所造成的这种东西。所以我呢，就是会想，我喜欢，我说实话，我还是喜欢跟一些比较有过人生经历的演员去合作。这种人生经历不是单单指他有一定的年龄啊，他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啊，有的人。

0: 很小，他也经过历练很多很多事情了，
1: 对对
0: 对吧？所以我每次在选择演员的时候呢，首先我是看他的年龄感跟他本身的气质是否符合这个角色，然后我再需要跟他去就剧本，我们俩一定要达成共识，我跟一些演员在聊的时候，我说咱们可以在现场就精彩，再精彩。去讨论，但万万不能就对与错去讨论了。对与错是在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你阅读完剧本、理解完人物时候，咱俩一定要有一个共识。
1: 共识，
0: 这又岔出去了。还有一个，我聊完这些会聊一些他的人生经历，聊一些我的人生经历。当然了，演员嘛，他有饰演在里面，
1: 对
0: 对吧？但是有时候有的演员他也需要很强大的心理依据。这时候呢，可能就会跟他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起到作用，
1: 对，带有借鉴的作用，
0: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让我们继续请出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著名导演孟亮。
1: 大家好，我是导演孟亮。
0: 那刚才孟亮导演也讲到，这个时代在变化，我们在创作和制作的时候呢，也是要紧扣时代的命题、时代的脉搏，以及把握好这个时代观众的心理，跟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的往前走。既然都已经说到了这个时代的变化，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一个叫文旅微短剧。
1: 这也是呢宣传各地文旅的一种方式，
0: 非常好的一种手法。
1: 对，他把最早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对景点介绍的风光片，一些广告，它以一种故事片的形式来传递出来，是一种，这就是比较新鲜的一种手段。是抚远文旅局牵头这么一个项目。我说抚远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说东极可能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一说东极呢，可能觉得是浙江那个东极岛。其实东极就是祖国最东端的意思。其实从经度上来讲，抚远的黑瞎子岛才是中国真正的东极，
0: 最东边的地方。
1: 对，最东边。它有个乌苏里哨所，他们的座右名我大概其实记得啊，就是我为祖国迎来第一缕阳光。他们在夏日至的时候2:30太阳就升起来了，因为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嘛。
0: 对，
1: 就是他那有个东极广场。就是他是拿篆书写了一个东，繁体的东。这个东从360度看全是东。然后呢他这个广场呢做成一个船头形式。然后他这个船的顶端是乌苏里江跟松花江的汇合处。然后它这是太阳照进祖国的第一个位置，
0: 第一缕阳光。
1: 就然后它有全中国最东的邮局。邮寄第一缕阳光。在那儿看完日出，趁着第一缕阳光写下明信片，寄给自己想寄的人，
0: 听着很美啊。
1: 对。有中国最东的机场，抚远机场。有中国最东的火车站，抚远火车站。有中国最东的哨所，乌苏里哨所。我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就是看了一下，我觉得哎呀，这个城市可写的太多了，
0: 您被触动。
1: 对，以东字做文章。但是呢，我们虽然是个文旅项，但我们要考虑到故事性跟商业性。
0: 对，它毕竟是个微短剧。
1: 对，你得吸引人能来看。这故事呢讲的是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为了解决自己当前的危机，来到了中国最东的抚远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就简单的吧，这是一个梗概。其实我们这个项目的亮点除了人物关系以外呢，雪径甜爱也是我们一个大的亮点，大量运用抚远当地绝美的冰雪元素，试图把氛围感拉满，用最明快的叙事方式为观众呈现一场浪漫且有宿命感的倾城之恋。还写爱情的。我们这个做的是15分钟一集，24集的一种精品横屏短剧，
0: 每一集就15分钟。
1: 其实演算到长剧来说，它是一个8集的电视连续剧
0: 啊。对，你这么换算的话，
1: 对，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像我的阿拉泰啊，漫长季节啊，新生那种精品短剧集。就是一集也是40多分钟，我可以把它剪成8集。
0: 8集。
1: 我也可以做15分钟，24集。
0: 一个是传统形式的，一个是微短剧形式。
1: 对，演员表演来说，故事情节来说，我说可能呢咱们不太去追求现实生活的逻辑或者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但是戏剧的逻辑还是要紧紧把

0: 握住的，紧紧把握住的。有时候收看中短剧的这些观众呢，他的兴趣点，他的爽点，他不在乎你的怎么来怎么去，真实性他不在乎，他要看的是戏剧性，其实他更多的要看戏剧性。曾经有人跟我们说过，他说中短剧其实是拆解的长剧跟电影。怎么叫拆解的长剧跟电影呢？它故事的内容跟情节，或者说故事的内容跟整个剧本的节奏结构吧，它是拆解的长剧的高峰瞬间。它把长剧的一些娓娓道来铺垫可能去掉，它只摘取情节一些东西，放到中剧上，然后呢让故事更加明快，叙事节奏呢也比较紧凑，结构也相对来说比较紧凑。那么它为什么又是拆解的电影呢？是从视听语言跟呈现手法上它更加电影化，更加电影化了。整个从技术手段上来说吧，有点像大荧幕的，它讲究镜头，就我们叫讲究吧，从整个场景的设置，浮夸道的选择，还有光效镜头的运用，那不能说电视剧不讲究啊，不能说电视剧不讲究，它相对于电视剧来说，它可能更加的明快，更加的具备高级感，或者说电影感，
1: 它更靠近电影。
0: 对，因为它跟剧本也有关系，因为它跟剧本也有关系，可能对白文戏可能不像，因为电视剧是靠台词来展示人物推动情节的，那么如果中短剧它有大量的对白情况下，可能现在观众的审美不是太接受，所以可能动作性、事件性，乃至对氛围的描写、场景的这种感觉的制造可能更重要。所以就中短剧提供的这个剧本内容来说，那么电影可能更符合营造气氛、制造气氛，用镜头讲故事。
1: 对，
0: 不是说电视剧不高级啊，
1: 它是两种，
0: 对，
1: 两种不同的，
0: 而且这话也不是我说的，我引用别人的。
1: 所以刚才说到这个短剧，尤其是这次这个微短剧，在您看来，像这样的一种创作，微短剧的创作，对您这样的创作者，尤其是过去长篇剧集的创作者来说，是不是一个挑战和新的尝试？
0: 我觉得是一种改变，这种改变呢，不好改变。当然了，艺术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不是一枝独秀，当然需要不同的类型的艺术形式，一些创作手法来表现。说实话，就是我做中短剧这种改变，其实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点脱胎换骨，就是已经跟手法没有关系，最主要是对剧本跟人物的理解，对剧本的理解，对人物的理解，对剧本的掌控，对人物的掌控，我觉得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要说拿马拉松跟短跑比吧，可能这个例子不太恰当，可能是你拿篮球季后赛和全明星比，可能全明星更注重的是表演形式，让观众们在看台上忽略掉比分，忽略掉胜负关系，享受一场视觉盛宴的同时，还能领略到体育精神。那么一场季后赛淘汰赛的比赛带给观众的可能是就胜负，就每一次投篮，每一个罚篮，每一次进攻，每一次暂停所带来的那种紧张感跟那种胜负欲感，可能也不太恰当。其实中短剧也是，它也有这种，就不是中短剧，不是也不是哈哈一笑就过啊，
1: 对，
0: 也不是哈哈一笑就过，就是我觉得这中短剧它一定会成为主流的。因为它随着它这个领域的成熟，它一定的观众受众群会要非常广泛。那么它广泛的情况下，那它的内容势必也要多元化，
1: 对，
0: 也要多元化。
1: 对，
0: 所以呢，很多演员为什么来我们这个项目呢？这不是我说的，他们都说你们这是一个比较有文艺气息的一部中短剧。

0: 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的重复内容的。
1: 对，同质化非常严重。同质化这种严重呢，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今天我拍了一个孟亮跟张帆的故事，爆了。我今天我拍了一个导演跟一个电台主持人的故事，爆了。周期短，投入短，门槛低，随便人可以拿来复制。
0: 对，对，
1: 它跟一个做长剧不一样啊。我老说，这是得有多么功利的一个编剧，能驾驭一个20多集乃至30集的长篇电视连续剧。那么能得是多有经验或者有热情创作态度的导演能把它拍下来。那得是多有实力的出品公司能拿出这个资金来拍呢。现在不一样。
0: 对，
1: 现在是全民。
0: 对，
1: 全民。我对这种现象我不评价。我觉得可以全民出品人，也可以全民导演，甚至可以全民编剧，都可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百花齐放。只不过在意识形态上咱们控制好，对吧？
0: 谢谢孟亮导演，今天其实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氛围当中，我们聊到了更多的对于剧集，对于您自己作品，包括对今天的文化现象，包括对这影视剧的一种态度。谢谢孟亮导演，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看到孟亮导演更优秀的作品。
1: 谢谢听众朋友们，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陈诚。今天听的第一首歌来自孙天宇，关于我们在该说再见的夏天，约了再见这件事儿。

继续要听到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刘德华这首17岁，这首歌里面串起的就是他自己的演艺生涯，以自白的口吻叙述，唱出了他从17岁考上训练班开始，到担当主角走红的演艺生涯的起点，再到后来又获得男歌手广获歌迷支持的，一直到现在的这样的一种人生之路吧。那今天接下来听到刘德华这首17岁。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我们音乐继续哈，听到的于文文这一首《刺猬》，也是他在参加《乘风破浪》的后期哈，自己所发布的一个歌里唱的，也是他自己的故事，应该是说他自己对于这样的一个内心或者是性格的一个刻画吧，自我讲述哈。

听到的歌来自李玟这首《最好的爱》，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如果不说的话，大家能大概猜到这首歌有多少年了吗？应该是98年左右的这样的一首作品，没记错的话，对。

可能这首歌还要多听几次才能够更好的揣悟到它真正所要表达的。但是有一句很点题的，也是介绍的时候刚刚提到的，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这种状态。吴青峰孙燕姿合作的歌《醉鬼阿 Q》，接下来继续听于田《追光者》。

0: 民谣摇滚说唱，
1: 跟着唱，所谓事情的真
0: 流行。

一直带着少年感的这首焦麦琪所唱到的暑夏。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陈柏宇，有我来听吧。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0: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
1: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0: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5年，汪佩蓉发行了她的第三张专辑《只要你快乐》。积累多年创作、制作、歌唱实力，汪佩蓉呢，在这一次她的专辑当中，词曲编曲到制作也都是由她自己全部亲自参与，一手包办。可能也正是如此吧，能够更懂得音乐中自己音乐中的自己和所想要的、想表达的，所以整张专辑和过去的风格相比，汪佩蓉有了大的转型，狂野不逊或是清淡平静都已经离他遥远了。这一次，在这张专辑里，真正的汪佩蓉就是大家所听到的、所感受到的，充满着时尚、骄傲、自信和温柔。而专辑的第一首歌《骗不了》，其实一出现的时候就足够让人惊艳，以经典的《今宵多珍重》作为开始，整首歌的 R&B 的曲风到现在还是被不少人称为中文乐坛歌手专辑当中可以排得上前几位的专辑最牛开篇曲。我们来听汪佩蓉2005年专辑的这一首《骗不了》。我是陈诚，芒果音乐榜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吧。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对现在的学生来说，高考真的是一种极限挑战。你想想，一次得有两个多小时不能玩手机，简直是太不容易了。
2: 下面请听一个自恋狂对于撞衫这件事情的看法。
1: 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冥冥之中总有种心有灵犀的感觉，
1: 总有种一见如故的倾向，
0: 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心情，
1: 总有种自然而神秘的力量。
0: 这一种状态确实是非同凡响，
1: 偶像剧里的女主角经常会这么想，
0: 而真实的生活里啊，没那么多奇思妙想。
1: 我们最常说的话是
0: 为什么还好，一切还算正常。
1: 就像接下来的节目，
0: 又是一期平平常常的欢乐正前方。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天故事的主角是我们非常自恋的女编辑莹莹啊。这个说起莹莹吧，其实人特别的好，而且呢脑瓜子有灵，所以在我们组里呢人缘相当的好。就因为这个，就我们组全体成员曾经一度都非常热火朝天的给他找对象来着，后来我们才能清楚，感觉人家吧压根儿就不怎么着急这事儿。
1: 正应了那句话，皇上不急那谁急。说真的，现在人们思想都开放了，单身根本不算什么丢人的事儿，单身那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0: 对对对，年轻人现在都开放啊，我吧我觉得再怎么开放也架不住家里人替他操心啊，尤其是现在三十上下晃悠的人，那要是没相过亲，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你不想去，家里人也会千方百计的逼着你去。
1: 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给大家讲个新鲜的事儿，就是前两天发生的。
0: 未雨绸缪。
1: 话说我们编辑莹莹因为一个事儿啊苦恼了大半年了，自打她老妈退休了之后，之前对待工作的热情就开始无处安放了，莹莹的老妈就开始把这注意力都集中到她闺女莹莹身上了。
0: 没错，每个周末啊，我们编辑莹莹比上班时候起床还得早半小时，周六参加海选，周日一对一面谈。千万别误会啊，人家莹莹没参加什么选秀节目，只不过就是自己母亲为她安排的相亲稍微密集了一点。
1: 对于这种相亲形式，莹莹的内心其实是十分抗拒的，再加上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倒霉，每次遇见的吧都是那种歪瓜裂枣的。
0: 这不吗，这一周才刚过了一半，编辑莹莹就又接到她老妈的通知，说这个周日吧已经安排好了上午九点半附近的某某某咖啡馆。莹莹接到了这条微信之后心里相当的沉重，于是吧仰天长叹了一句，
1: 我的妈呀，能不能饶了我呀。
0: 这个莹莹经常这么哀嚎，

0: 我们大家呢其实已经都习惯了，不过呢这一次哀嚎呢确实声音大了那么一点，所以惊动了她的一个闺蜜。这闺蜜吧可能大家不太熟，不在我们组工作哈，是一实习生叫小美哈，没两天他们俩就混熟了。听见小莹莹这么嗷嗷叫两声，小美过来赶紧劝莹莹。
1: 哎呀莹莹姐，你这是干啥呢？那相亲又不是让断头台，我跟你说，你万一遇上个合适的呢？你这样姐，要是那男的又矮又丑又秃头还三俗，那你就给我发个微信，我立马给你打个电话，准能把你救出来。
0: 莹莹一听这主意相当成熟，然后呢就二话没说答应了小美的这个计策。到了周日呢，小美同学就早早准备好了自个儿的手机，基本上就随时待命了。但是呢这一上午等下来没见莹莹有啥动静。
1: 等着等着，我们这小美就开始替莹莹高兴了。她琢磨着不容易呀，相亲这么多回终于遇上一个合适的了。但是出于以防万一的考虑，小美还是给莹莹发了个微信。莹莹姐，现在进展如何？需不需要我打电话救你？
0: 接下来让小美没想到的是，我们编辑莹莹秒回了一条微信。
1: 小美，不用救了，坐下还没有五分钟，那男的就让他哥们儿给救走了，我正自己玩呢。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我跟各位说啊，不瞒各位，本人是个过来人，所以在这儿呢要和大家交流一些做人的经验。你比方说在酒桌上啊，明知道对方是在吹牛而不去揭穿他，也不会抓住一些细节继续刨根问底，同时脸上要做出我好崇拜你呀的表情，这就是在酒桌上最基本的礼貌。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特别喜欢旅游，昨天晚上呢又坐飞机去三亚了，就在吃饭的饭桌上认识了几个本地的朋友，立刻就学会了几句非常地道的三亚当地话，分别是瞅啥瞅啊，不服咋的啊，笑你信吗？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手机控一枚，自从开始玩手机之后，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些疑惑，在这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想问问大家，是不是你们也和我一样，平时照镜子的时候吧，觉得自己长得还行，可是用手机一拍照片，感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平时听自己说话吧，也觉得不难听啊，可是拿手机一听自己发的语音，才发现真难听啊。接下来请听一道选择题，题面是：一天，一个同学叫小明去打篮球，小明摇着头说道：
3: 我不去了，我还要写小说呢。
2: 请问小明的身高是多少？选项 A 2米26，选项 B 1米42。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火车站，有这么一对小情侣在等车，等着时间比较长。这男的呢就表现得特别体贴，他就站起身来去不远处的一个小卖部啊，买了2桶增量的桶装方便面，准备拿过来之后开水一沏，一人一桶。没成想这男的买回来这2桶方便面，刚走到那女孩跟前，那女孩吧抬起了头，特别关心的问了她男朋友一句：
2: 呀，就买2桶啊，你自己不吃了？
1: 话说有这么一个男青年啊，一直苦于找不着对象，心里特别苦闷，积劳成疾。最后呢他没办法，只能求助心理医生。这天他来到了心理诊所，大夫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开始对这位非常苦闷的男青年采取启发式的诱导治疗。和蔼可亲的心理医生非常温柔地问了这个男的一个问题：
2: 这位患者，我这么问你吧，如果现在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主动搭讪你，你会上钩吗？
1: 听了这话，心里巨郁闷的男青年老实巴交地回答道：那什么，大夫，说实话，其实用不着太漂亮。
2: 话说这一天，在贴吧里，一 loser 提出了一个问题：
3: 你们大家倒是说说，在你们心里理解的，到底怎么样才能算是一个真正成功了的人呢？
2: 另一个 loser 路过回答了这个问题：
3: 呀，照我个人的理解呀，如果一个人40多岁了，他还能非常积极地组织各种同学会，那这个人肯定就是个成功的人。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
0: 欢乐运气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塞翁失马。
1: 本人白领一枚，最近呢租了一间小房子，不过呢租到房子住进去之后，就听说这个小区的治安啊不是特别的好，经常有住户失窃啊。作为一个外地来打拼的人，我觉得本来就是租房住，如果再叫别人偷了，那岂不是日子更难过了？所以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为了和我住在一个小区里面的邻居着想，我呢就斥资1000元，在自家门口安装了一个

高科技摄像头，装上之后呢，我试看了一下 1080p 的高清摄像，就是清楚啊，毛发毕现，连汗毛孔都能看得很清楚。当然这样的设备那效果当然不是盖的，当天晚上我的摄像头就被偷了。

0: 小咖正传二，孕前检查。
1: 本人孕妇一枚，十月怀胎，分娩在即。为了以防万一，今天我考察我老公来着，我就问他，老公，如果这两天我要生了，你应该送我去哪儿啊？我那二货老公当时毫不犹豫的就答了，
0: 医院呗，那还能送你去哪儿啊？
1: 听他这么说，我当时心里还挺高兴，我又继续问他，老公，那你打算把我送到医院哪个地方啊？没想到听我这么一问，我老公还挺不高兴，他特别大声的冲我吼道，
0: 解剖室啊，那还能把你送哪儿去啊？你送别的地方去，孩子出得来啊？

0: 笑咖正传三，战略转移。
1: 夏天的时候跟媳妇儿一块儿回南方老家，热先不说，蚊子特别多，弄得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家里头还没蚊帐，就一瓶花露水。我媳妇儿倒是挺勤俭，没事吧就往身上抹点。昨天晚上吧，这蚊子咬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冲媳妇儿说，我说媳妇儿，你别光顾着自个儿抹，你给我这也喷点，你来来来快点。没想到我媳妇儿一边往身上喷花露水，一边悠悠地跟我说道，
0: 那可不行，咱俩要都抹了花露水，花露水不就不好使了吗？这点常识你都不懂。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近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与清华大学组成的联合团队，首次在长期射电静默的年轻中子星中探测到射电脉冲。这次发现是人类几十年来首次成功探测到这一现象，为理解年轻中子星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马来西亚交通部发表声明，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协议延长一年，有效期至2027年6月30日。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59.7%， 比上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平台上线。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下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科研操作繁琐等痛点，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我们先来关注未来五年你的每一次消费在细节上可能都有新变化。循环经济发展155规划出炉了，这是我国连续第四份国家级循环经济发展五年规划。规划里面大篇幅的谈到了消费，因为万亿级的循环经济赛道一个重要的增长发动机就是消费，用消费倒逼生产。
3: 发展循环经济意义重大啊！先来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一吨动力电池回收之后可以提取200到300公斤的锂、镍等金属资源，但如果从原矿当中开采就需要20到30吨原矿，而且生产过程当中还要消耗能量产生排放。这样一组数据也体现了发展循环经济的益处。
2: 这个循环经济啊，强调物尽其用，变废为宝。规划提出来了未来一段时期发展循环经济的工作目标，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那么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推出一系列新举措，例如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首次提出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首次全面提出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首次将算力设施等新基建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体系。与此同时，在消费端也有一些新举措。
2: 那么新举措里有加有减，先来说说加。加能效水效标识，越来越多的产品会贴上这两类蓝底和绿底的标识，当你在买家电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更加节能节水的产品。加个人信息保护，接下来呢，二手电子产品里的个人隐私信息清除必须按照强制性国标来清除，不留死角。
3: 加回收服务网点，这个城市里会增加更多的回收网点，回收的品类小到你的旧手机、旧电脑，大到新能源车上的废旧动力电池。未来五年，动力电池等新三样设备会迎来一个退役高峰啊，它们产生的几百万吨固体废弃物里，还有不少可以挖掘的宝藏。
2: 再来说说减，减塑料制品消费，以竹代塑被第一次写入到循环经济的专项规划里。未来一些酸奶配的勺子、方便面里的叉子等等，都有望从塑料变成竹子做的啊。
3: 减商品和快递的过度包装，监管呢要长牙带刺，治理力度会加倍，让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真正瘦下来、绿起来。同时呢，减产品过度印刷，那这是一个以往不太会被注意到的细节。那倡导包装印刷呢，也要轻装上阵，不要过度花哨，从源头就削减油墨等使用，既更加环保，对消费者来说呢也更加安全。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接下来关注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测试。
3: 根据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机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呢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
2: 通知提出，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食品、防溺水等方面的安全，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私自结伴下水游泳，确保人身安全。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根据公告，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2: 那么政策调整之后，纳税人已经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这些类型车辆都需要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了。也就是说呢，这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这些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
3: 需要说明的是啊，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那不受到本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不征收车船税。
2: 是的，这个车船税啊，它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每年征收。现行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自2012年实施，对于核定载客人数9人及以下的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
3: 那近年来呢，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不断增强。
4: 业内人士表示呢，车船税税额不高，例如对排气量为 1.5 升的乘用车，北京市车船税额为420元，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本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3: 那有一个好消息啊，大家今后买药更加方便了。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以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2: 是的，医保找药功能呢，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且实现每天数据的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的检索。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使用这项服务。国内我们说说这个世界杯等体育赛事热度很高啊，但是呢，会造成大家的冲动消费，包括一些商家他炒作营销。对此呢，国家体育总局也是发布了提醒，提醒大家要理性消费，切莫跟风，提高警惕，规避陷阱，留存凭证，依法维权。
3: 大家也要清醒认识到，各类盲盒限量周边存在一定问题，比如说短期炒作、价值溢价等等，那坚持量力消费，按需购买，同时也要警惕所谓的超高概率、限量绝版等虚假宣传，远离资质不明、规则模糊的各类世界杯的营销活动啊，那避免落入到消费陷阱当中。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这两天呢，关于机器人伴侣的话题频频登上热搜啊。
2: 是。
1: 起因就是某家企业在新品发布会上展示了多款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2: 嗯。
1: 那这个机器人定位是日常陪伴、情绪支持、生活美学和社交辅助啊，售价从 11.98 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这个订单量目前已经破万了。
2: 是的，根据报道呢，目前市面上多数仿生机器人要么只具备头部形态，要么缺乏运动能力。而新发布的这些机器人的外观可以凭顾客喜好个人定制，全身搭载高自由度运动关节，能做出面部微表情和人畅聊各种话题，甚至实现肢体舞蹈等高度拟人动作。简单来说呀，无限趋近于真人。
1: 嗯，想问问大家啊，这个买车的价格就能买到一个机器人伴侣，但是能陪伴不能干活，你愿意吗？
2: 这得问曹老师。
1: 你曹老师愿意吗？
3: 我觉得还是功能完善点的好。
1: 又能干活又能陪伴啊。
2: 哎，对。
1: 这个网友们对机器人伴侣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啊，有人惊叹于科技和艺术的完美结合，相信一定会对日后的生活有所帮助。也有人表示呢，哎，不能做家务有啥用啊，更期待这个保洁机器人、厨师机器人、养老机器人等实用派机器人。还有人质疑说，这个机器人伴侣还涉及到社会伦理、数据隐私、机械安全等问题。
2: 是的，通过科技满足人们的情感价值不是小众狂欢，而是一个正在成型的产业，情感正在被商品化，并且市场给出了积极的回应。对于独居青年、空巢老人、离异人群等人群，一台不会吵架、永远温柔、24小时在线回应的赛博伴侣，听起来确实需要比一段需要磨合、妥协、承担风险的真实关系要轻松很多啊。
1: 轻松归轻松啊，但是当陪伴变得太容易，人类可能会失去经营真实关系的能力啊。
2: 是啊。
1: 那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

0: 管理暂行办法呢将从本月15号开始实施，这份文件呢也已经画出了一个红线，就是人工智能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
1: 我觉得这点制定的非常的好。那机器人的出现呢，我觉得对于人类来讲呢，真的是一个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这样一个事儿。
2: 嗯，
1: 它给人类带来的好呢显而易见，同时它的出现带来的潜在的威胁危险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忽视。那目前呢还处于机器人进入人类生活的初级阶段，
2: 嗯，
1: 很多可以预想预设的这些问题呢还来得及想来得及做。
0: 嗯，
1: 机器人的使用呢，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发挥其对我们人类有益的一面，避免其负面的作用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
0: 嗯，
1: 具体到机器人伴侣的这个问题呢，我特别同意编辑的一段话。他说呢，情感可以借由技术传递，却不应被技术替代。真实相处过程当中的矛盾、妥协、反思、依恋，会让我们的内心更加丰盈，一步一步实现自我成长。
2: 嗯，确实，你看啊，现在我们说有一些这个智能的软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你跟他聊，他什么都顺着你说，
0: 嗯，
2: 而且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有人反对你，或者说有人对你的意见不同意的话，你很容易就陷入到一种自我怀疑。那更何况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你们家如果有个机器人什么都听你的，完全的跟你是一种这种高度的适配的情况下，那你在面对真实的世界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1: 对，这里面我刚才看到这个暂行办法里边说的很好嘛，人工智能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
2: 迎合、
1: 对吧，就是说他，你要是像你刚才讲的那个，目前就是他全都顺着你来，
2: 顺着你来，
1: 初级阶段，
2: 哎、
1: 还需要进一步进化。
2: 但是他老气你，那你还跟他
1: 不行，要把握度，可以适当的反
0: 对。所以我们是在以一个真人的要求标准去这个、要求这个机器人。
1: 你要一味的顺从我的话，你就不智能。
2: 啊，我要一味的没事就让你生气呢，
1: 那也不行。
0: 看出来曹老师对那个机器人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还是觉得真人世界比机器人陪我。我更舒适，
1: 但是有一些刚才说有一些特殊人群，他需要这些东西。
0: 嗯，
1: 但是呢，要把产品呢做得更完善一点，不能是吧？这边一味的偏向哪一边？我觉得要全面一点，更像人一些。
2: 就是偏功能吧，我更倾向于说，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老人、不同的人的需求不一样，那机器人可以设置。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都下达。
0: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2: 那么至此呢，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 1.1 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等等会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到5月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9.3%，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17.5%， 比上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
0: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各方抓紧推进项目建设，强化全过程闭环管理，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充分发挥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2: 再来说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产业协调工作委员会的一位专家表示，6月份汽车终端市场呈现前低后高的一个特征。那么上半月受到高温多雨天气、农忙时节、高考分流客群因素影响，叠加5月多地集中开展车展，透支了部分需求，终端经销商客流订单和销量同步回落。
0: 嗯，下半月市场呢迎来阶段修复窗口，那契合6月份前低后高传统季节性规律，年终业绩冲刺全面启动，经销商普遍加大终端让利幅度。同时呢，端午节假期和618大促形成集中的营销节点啊，暑期前置购车需求逐步释放。那叠加前期上市新车经过一段产能爬坡，热门车型交付节奏加快， 多重因素共同带动终端客流和成交回暖。
2: 那么专家表示呢，促销冲量并未从根本上消解消费者的观望情绪。那么在约两年的价格战中，消费者对于价格的敏感度持续走高，多方比价延迟下单成为普遍行为，终端成交转化难度持续攀升。少数门店凭借半年业绩的冲量政策，包括部分地方购车补贴，还有新品拉动效应，六月份终端市场小幅增长，但仍难以带动整体市场持续回暖。
0: 不过呢，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快速复苏啊。成联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份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啊，同比增长 22%， 环比增长 12%， 那实现两位数双增长，也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之后已经进入到明确的复苏通道。那这一增速呢，显著高于同期整体车市大盘。新能源车呢，成为拉动乘用车市场增长的核心引擎。
1: 七月，车市将进入传统的消费淡季，经销商对市场预期整体偏谨慎。不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产业协调工作委员会主任杨红认为，需求端仍存在底部支撑。在政策层面，商务部等多部委发布了在汽车流通后市场扶持组合政策，这些政策长期利好需求的释放。在消费层面，七月进入了暑期，学生购车、家长长途出行等需求会稳步释放。汽车以旧换新，部分地方购车补贴政策也在扶持拉动消费需求的新增，这将对冲淡季需求下滑的幅度。
2: 再来说说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0: 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规范团播账号运营，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促进团播业态健康发展。
2: 好，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将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一起哈，这个一对八几年的哈，85、86年的小夫妻的四次离婚诉讼。那么这四次离婚诉讼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将在节目当中请到法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红星法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法官助理翁慧敏。哎，翁慧敏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4: 嗯，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张震。张震你好。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呢来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啊，刚才我们的节目的开始跟大家说了啊，这一对小夫妻呢都是出生于85年86年，他们居然有这个四次这样的离婚的诉讼啊。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是要从这对这个夫妻他们如何相识的啊跟大家来讲起啊。我们先请到张震跟大家说一说。嗯。
6: 在这个案件中呢，男方是李某，女方呢是马某。
4: 嗯，
6: 2008年呢，两个人是在网络游戏中相识的。
4: 哦，
6: 嗯，在那个年代，网恋是很流行的事情，两个人的相遇呢，也看来是非常有缘分的。
4: 嗯，
6: 两个人呢，在恋爱期间呢，也是经历了一般的情侣所没有接受过的考验。
4: 比如说，
6: 女方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治疗过程中呢，医院也是建议不要进行生育的。
4: 哦，但是男方还是坚持要跟女方在一起，是吧？
6: 对，
4: 嗯，
6: 女方呢把这种情况呢如实告知了男方。
4: 嗯，
6: 男方在知道之后呢，并没有选择放手，而是坚定的选择了和女方在一起。
4: 嗯，就是我既然爱你，那么我就爱你这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我都要愿意跟你在一起。
6: 对，
4: 是吧？
6: 但是两个人呢，男方的家人呢表示了极度的不满，两个小情侣呢也是遭遇了极大的坎坷。
4: 哦，
6: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个人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恋爱长跑。
4: 嗯，
6: 但是最终呢，两个人呢是在2012年的1月登记结婚了。
4: 嗯，
6: 婚后的两个人的感情呢依旧，可最终呢还是难逃七年之痒的魔咒。
4: 哦，他们俩最后就是结婚的过程当中最后也没有孩子，是吧？
6: 对，一直是没有这么一情况。
4: 哦，那他们两个人刚开始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啊，男方如此的爱女方啊，不管你是怎么样我都要跟你在一起，那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原因结果最后就没有能够在一起就分开呢？原因在于哪里呢？
5: 是这样的，刚刚我们的张震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男女双方之间通过自由恋爱这个感情非常深厚，但是为什么会闹到法院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是因为这个女方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个医院说她不宜生育。
4: 嗯，
5: 所以呢我们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就是说我们结婚肯定是要生儿育女，要传宗接代，那我们这个李先生就是我们这个丈夫，他的父母就觉得你嫁给了我儿子，那你就要给我们家生一个孩子，而且我
4: 延续香火。
5: 对对对，而且我儿子还是这个独生子，你必须得给我们家留下这个血脉。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女方这个高压之下受不了了。那就这样，在2019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女方向我们的法院提起了诉讼离婚。
4: 嗯，
5: 这是双方的第一次诉讼离婚。
4: 嗯，
5: 那最后是以这个女方她撤诉来处理了。
4: 哦，
5: 那女方之所以会撤诉呢，也是因为女方考虑到她之所以向我们法院来提起诉讼，也是因为迫于这个李先生他的父母的这个高压之下，他被迫来选择起诉。
4: 嗯，
5: 而且双方的感情基础其实还是非常深厚的，因为两个人通过这个网络相识，在这个过程中你来我往，就是感情非常深厚了。
4: 嗯，所以男方其实是不愿意离婚的。
5: 对，男方其实非常犹豫，就是因为父母这边儿，对，所以他也是在这个高压之下，也是可能受不了外界的压力，导致他跟两个人就闹起了矛盾。
4: 哦，是这样哈。
5: 对对对，
4: 那就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这个离婚诉讼以女方的撤诉而告终。
5: 对，
4: 是吧？
5: 对，
4: 后来呢？
5: 后来啊，就是本来以为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呢，这个因为女方不能生育，所以这个父母的压力还是在，他们的生活也是在这个甜蜜和这个这个波折之中在度过。
4: 嗯，
5: 然后父母的压力一直持续影响着双方。那在可能男方这边受父母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也是家里的独生子，所以他在2019年就是在女方起诉大概半年之后，他又向法院也提起了要求离婚。
4: 啊，
5: 对，
4: 哦，男方提起离婚了。
5: 对对对。
4: 哦，那男方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感情不好咯。
5: 对，就是感情不好，然后女方不能生育，所以他也要求离婚。
4: 哦，那这回女方什么态度呢？
5: 那这一回呢，这个案子也是非常的案情非常的波折，非常曲折，非常戏剧的，就是我们就是安排了开庭，但是开庭当天我们这个男方，我们的李先生他没有到庭参加诉讼。
4: 哦，他也没有委托代理人是吧？
5: 也没有，对。所以就是根据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个案子就是也按撤诉处理了。
4: 嗯，对。
5: 对，也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小夫妻其实感情还是有的。一个起诉了又撤诉，一个了起诉了我又不来参加了。
4: 对对
5: 对对，所以感情还是非常好的。
4: 嗯，对，因为按照我们国家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在案件开庭的时候被告方不来哈，比如说我们送达的时候被告没有签收法院的这个相关的传

0: 这仅仅是他们两个人四次离婚当中的两次，事情并没有结束哈。
1: 对对、
0: 啊。哎，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怎样的情况？哎，我们请二位继续跟大家来介绍。
1: 那我继续来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第三次的诉讼离婚。
0: 嗯。
1: 那小两口的矛盾还是一直存在的。那大概过了半年，2020年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李先生他又向法院起诉离婚了。
0: 哦。
1: 那这次离婚呢，确实也进入了我们法院的实体审理阶段，也开庭了、但是最后呢，法院是判决双方就是不予离婚，因为法官觉得双方的这个夫妻感情还没有破裂，双方感情还很深厚。
0: 嗯，
1: 那在这个地方呢，也想给各位听众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法院在认定感情破裂的时候，我们法律也是有规定的。
0: 嗯，
1: 那在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以及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这种情形，我们法院才会准予离婚。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咱们在本案中的这两个小两口啊，他们其实就是因为父母不愿意，就是非要我们的女方来生育一个子女，其实两方还是有感情的。
0: 嗯，
1: 所以他们，我们法院最终认定双方感情没有破裂。
0: 嗯，
1: 那我们法官他在判决书中呢是这样写到的，就是针对这个女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生育，法官是说到，生育子女是男女双方根据自身条件自由选择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权强迫婚姻的双方来生育子女或者不生育。诚然，子女对于婚姻家庭确实关系重大，能够为家庭带来欢乐和生机，但是这并不是幸福的家庭的唯一的条件。只要我们的婚姻双方，因为我们的男女双方才是我们这个婚姻的主体，只要我们双方能够坦诚相待，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个婚姻中的一系列的波折，那这个家庭还是可以幸福美满的。所以最终我们法院也是驳回了男方的起诉，希望他们两个人就是有机会能够重归于好，回去之后，希望再能在双方家庭一起再沟通一下，这样。
0: 那么在这个第三次诉讼当中，男女双方都出现在法庭当中了。
1: 对，
0: 是吧？
1: 对，是这样。
0: 那么他们双方都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男方是想要离的，是吗？
1: 对，我们这个男方他就是我们本案的这个纠结的点所在。他就是属于不想离婚，但是父母又给压力了，又必须要我。有一个孩子，因为我是家里一脉单传，所以他呢在诉讼的过程中呢也是犹豫不决的这种态度。
0: 哦，
1: 对，然后但是女方态度非常坚决，就是我不离婚。
0: 就是。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刚才呢翁慧敏也提到了哈，是发生在2020年是吧？我们的开庭还是宣判都是2020年，那个时候民法典并没有正式的实施。
1: 对。
0: 但是呢在这个有关这个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这方面哈，在原来的婚姻法和现在的民法典当中很多部分是相同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第四次诉讼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4: 第四次诉讼就是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的李先生，他
3: 还是他，
4: 还是他。
3: 哦，
4: 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已经三次来向我们法院起诉离婚了，也是双方的第四次。那李先生向我们法院起诉，他的理由是双方性格不合，还有就是女方不能生育，所以要求离婚。
3: 啊，又以女方不能生育为理由。
4: 对。那这在受理了这一起案件之后呢，我们是首先来进行了一个调解，因为我们的法律规定，这个离婚纠纷一定要进行先行的调解。那之所以这样规定呢，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小年轻呀，就是这个因为现在社会高速发展，大家接受的各种理念也都不同，价值观可能有些冲突，然后有可能会因为大家很多也是独生子女，可能一点小矛盾一时冲动就来到我们法院说啊，我要离婚，你们必须给我判离了。那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双方可能也都不太理性，所以我们就先给他进行调解，希望通过这种调解的方式，我们其实也在就进入实体审理之前，我们也调解和好了一大批的这种离婚案件，他们最终回家也是和好了，就是家庭也幸福美满了。但是我们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的李先生和马女士，我们没有调解好，就是调解失败了。
3: 就进入诉讼了，是吧？
4: 对，进入诉讼了。然后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民法典出台了婚姻冷静期，也是针对像他们这种可能冲动离婚这种，对，由我们张俊法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但是离婚冷静期是在这种民政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离婚的过程当中才有离婚冷静期的。
4: 对，
5: 从这对夫妻的多次诉讼来看呢，很多的时候一些人，特别是咱们年轻人到民政局协议离婚，或者是来到咱们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时候呢，往往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大多是出于赌气或者是一时冲动之下的选择。其实呢，夫妻的感情并没有破裂，还有挽回和修复的可能。按照法律规定呢，从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期限届满后30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有的人呢就认为此举有利于防止冲动离婚，给夫妻双方提供了修复感情的机会，还有的人呢就认为这个举动呢反而限制了离婚自由，会导致离婚难的现象发生。
3: 对，这个问题当时在民法典实施了之后，的确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大量的讨论。
5: 对，其实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呢，本身其实彰显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夫妻和谐、珍视家庭价值的这么一个文化理念。然后再结合这个案件具体来说呢，男方可能更多的考虑是这个女方这边无法生育这么一个问题。这也牵扯到咱们民法典一个规定，就是一个重大疾病的婚前告知义务。
3: 对，没错，因为女方有先天性心脏病，是吧？
5: 对，可能提到这个重大疾病，可能会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问了，那我在结婚之前要将自己的什么病情告知对方呢？然后我这个病到底属不属于重大疾病呢？然后这个呢，一般来讲，重大疾病呢，通常是指咱们医疗花费巨大，而且呢较长一段时间内呢严重影响咱们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种疾病。然后考虑到重大疾病的范围呢，也有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医疗进步的进步以及新型疾病的出现而发生变化。所以说呢，为了保证民法典的适用性和延续性呢，对于重大疾病的具体范围在民法典中呢并没有做出一个具体的规定。但是呢，咱们可以根据母婴保健法的规定，可以看出有下列三种疾病可以被列为这个重大疾病的范畴。第一种呢是叫做严重遗传性疾病，第二种叫做指定传染病，第三呢是有关的精神病。具体来讲呢，比如说这个严重的遗传性疾病，主要是指因为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者部分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后代呢再现的风险比较高，然后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然后指定的传染病呢，一般就指的是咱们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比如说艾滋病、淋病、梅毒、麻风病等等。有关精神疾类的疾病呢，可能就更好理解了，一般指的是精神分裂症、狂躁抑郁症、 以及其他的重型的精神病。
3: 嗯，
5: 然后结合本案来看呢，女方在婚前呢已经如实告知了男方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事实。
3: 对，
5: 双方呢也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放弃感情。
3: 对，没错。
5: 在经历了几次撤诉的情况之后，双方呢依然能够表示愿意再为了双方的感情做出努力，
3: 嗯，
5: 去修复双方的感情。
3: 嗯。嗯，那么这起案件呢，在第四次诉讼的时候，前期的诉前的和解啊，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4: 对，
3: 就进入到诉讼程序了。
4: 对，
3: 那么第四次进入到诉讼程序又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4: 那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按时进行了开庭。那开庭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跟前面一次一样，就是女方说不愿意离婚，男方坚持。但是呢，我们在听审的过程中，就是看到男女双方这个相互的这个对话，还有男方对女方的这种关心，因为女方在我们这个案件在审理的过程中，我们女方的她有先天心脏病，这个时候她其实身体已经有一些问题了。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开庭的时候，男方也是在对女方也是嘘寒问暖，也有这种就是关心她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我们法官其实也就是因为两个人就是因为父母的原因不愿没有孩子，受到家庭的这种压力之下才过来离婚的，所以法官也是非常的不忍心。而法官就在庭上也是对双方来进行调解，就是法官就是他就说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婚姻呀，是结两姓之好，在古时呢，我们要经历纳采问妻纳吉请妻亲迎这种种的程序，虽然是在现在我们这个程序就是可能简化了一些，但是对于我们婚姻的双方当事人以及两个家庭来说，结婚还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所以法官也是苦口婆心的来劝告我们两个双方当事人。我们的这个民法典中其实也规定到了夫妻双方有这样相互尊重、相互忠实、相互抚养的义务。像我们这种女方患有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这种情况，其实男方是有抚养的义务的。而且我们男方在婚前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并且表示他愿意与女方结婚，愿意在婚后，在结婚的时候也做出了承诺，就是愿意在婚后对他不离不弃，不管他这个疾病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开庭，法官进行了这种调解。最后这个庭审就结束了。但从开庭这个情况看呢，双方的感情还是有这个修复的可能的。所以在庭下呢，我们法官又继续对他进行了这个调解。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发生了什么情况？
5: 庭后呢，女方呢并没有等来这次男方的撤诉申请书，非常的遗憾。因为病情的这个恶化呢，女方最终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3: 哦，天哪，
5: 这很让人意外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在得知这一情况的时候呢，审判人员呢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咱们女方这边的家人。但是女方的父亲呢，对于女婿来起诉要求离婚的这个事儿呢，感到非常的气愤。然后把女儿病情的急速恶化乃至离世都归咎于男方的始乱终弃，始终拒绝将女方的这个死亡医学证明提交给法院，并拒绝接听法院的电话。最后呢，法院工作人员呢也是从医院调取到了女方的病案等证据，才确定了女方的去世时间。然后在这里呢，也是想向大家呼吁一下，面对法院的调查呢，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工作，消极对抗。

0: 调查的行为呢是不可取的，这样既不能解决问题，也浪费了本就极为珍贵的这个司法资源。
1: 那么最后这起案件是以女方的去世而画上了句号，非常的遗憾。
0: 对，案件最终呢还是因为女方的去世而画上了终点。然后法院呢最终依法裁定终结诉讼。
1: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起案件哈，谢谢二位。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昨天我去坐公交车的时候呢，就在公交车上刚有一个小朋友坐我旁边，我看他在放学做这个数学卷子，刚开始呢做的还比较流畅，做到最后呢我就看他停下了手中的笔啊，在那思考，我一看呢是最后几道大题把他难着了，一直没有下笔，我就说那个小朋友来把这个题给我看看，我给你讲讲吧，然后那个小朋友就把卷子给我了，我一看嗨就懵了，太难了啊！一边注水一边放水这样的题我不会算，你知道吗？最后就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我还是假装接了个电话，还没到站我就下车了，特别尴尬。但是我下车的同时呢，后面也有一个人啊，因为每天呢我都是跟那个人在同一站下车，这次呢我下车他也一起下了，下了车之后呢我还偷偷瞄了他两眼，我就目睹了他从满脸笑容到一脸茫然的全过程。你说你跟着我干啥，我是故意下车的。

最近跟几个朋友出来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周围的朋友啊，尤其是在谈恋爱的朋友，他们在谈恋爱之后无一例外的都胖了啊。大家还在交流，就是谈恋爱为什么会胖呢？最后总结了，就是胖的原因就是因为，就只要你说你不想吃饭了，对方就会千方百计的搞出点你爱吃的东西。天哪，可乐炸鸡往你面前一摆，你不吃是吧，那你就听我吧唧嘴吧，是吧？这谁定的主？还有就是晚上两个人睡觉之前，哎呦，突然有一个人饿了啊。往常呢一个人的话可能就懒得吃了就直接睡了，但是如果是两个人，一合计，哎，我们吃点啥吧，那个上次买的泡面还有两包，我们再加个香肠怎么样，锅一开，今年的减肥计划又失败了。

0: 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我们化妆的朋友就是说啊，涂那个侧影会显得人的脸瘦。我觉得如果真的就是你避免不了防晒被晒黑的话，你是不是可以就是如果大太阳的话，你可以晒晒两边的侧脸，就侧着走路，对吧？你这样多晒晒，两边的脸一黑就显得脸小了，是不是？我觉得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

啊，自信一定是来自于今天的头发啊，化不化妆他们只知道自己美不美，但是一旦头发有了啊，妆再美衣服再好看，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又丑又胖又黑又肿啊，再也不会有人爱我了。我相信很多啊女孩的妈妈都应该跟自己的女儿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带着吐槽的意思，说啊，你看你这样不会做饭不会打扮啊，不会做家务，你是嫁不出去的。一般女儿都会说什么，说啊，你不是也不会吗，你也嫁出去了啊，妈妈就会说我比你漂亮好不好。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状态是这样的，就是相信爱情，同时呢也相信爱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经常翻看就是跟自己喜欢的人的聊天记录。我昨天就翻了一下我当时特别喜欢的一位女生跟她之间的聊天记录，我就在聊天记录当中呢搜索爱这个字儿，我就想看看我说过几次爱这个字儿。结果我一搜，在我们的聊天记录里面她只说过一条，就是爱情公寓五真难看。哎，太难受了。

但是你谈不谈恋爱呢？说实在的，谁最关心啊？父母最关心。我一个朋友，他妈就问他说：“你们公司女孩多吗？”他说：“挺多的呀。”那你怎么没处过对象？他说：“那个妈，就是我们公司啊，规定了说不让处对象。”但没有想开，第二天他妈就给公司打电话了，质问他们领导：“啊，你们这什么的公司？为什么不让我儿子谈恋爱啊？啊，什么单位怎么规定的？你们这是？”最后啊，领导耐心的解释说：“阿姨，不是我不让他谈，是他追的所有的女孩都拒绝了他，不喜欢他呀。你说这怎么办呢？”

在大家变胖的过程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类朋友，他们是觉得自己特别亏的啊。怎么样的呢？就是以前啊特别瘦，现在变胖的啊很难受，想当年我也是一个瘦子呀。就直到一句话改变了我，就是我每次吃东西的时候，别人都说我说你吃啊你吃啊，你看你又不胖，我觉得是啊，我又不胖，我吃不胖，我就吃吃吃吃吃，我就误以为自己真的不会胖。我觉得这些人这些朋友，你们才真正的罪魁祸首，都怪你们啊！真的胖了之后烦恼特别多啊，你胖了之后面膜也变小了啊，甚至有的时候都担心手机面部识别都进行不了了。说到面部识别啊，虽然手机有这个面部识别的解锁功能，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功能，叫做面部上锁功能。哦，你别只解锁，你能不能上锁？就比如说你正在用手机聊天，这个时候你的女朋友一把把你手机抢过来，要翻看你的手机，你的手机呢一看到是你女朋友的脸，立马上锁，完美，男人们的福音啊。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特别奇怪，怎么奇怪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哎呀我好累，我好忙，哎好无聊啊，但是一旦到了晚上，我站在窗边，晚风吹过我的脸，顺便也带走了我的思念，人间不值得呀。我真的觉得这就是你一个人的时候，说你跟爸妈住一起，你试试，你都没这些功夫想啊、嗯，你有那闲功夫，他们会让你先把碗给刷了，是不是？你像我们家，就吃完饭大家都不想洗碗，啊，后来呢，我妈就建议说那个我们玩捉迷藏吧，啊，就说我说李毅你来捉，捉到谁谁去洗碗，哎，我一听哎真公平，我当时就倒数30秒，我就找，我怎么找我都找不到，啊、嗯。后来我就给我妈打电话说，妈你们藏哪儿了呀？我妈说那个你输了是吧，你就把碗洗了吧，我跟你爸在逛商场呢。

0: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
1: 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

0: 兵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岳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4篇古诗词《侠友赋诗二首·其一》。《侠友赋诗二首·其一》，宋·赵帆。土断既已久，北人谁复论，莫接前辈远，尚有数书存，未免文科士，犹须素业尊，唱于金白首，宁赴镇武门。
1: 本首诗作收录于赵帆《淳熙稿卷九》，创作缘起是诗人弟弟陈复在玉山山前新建书室，取名清瞻堂，又以曾祖父瑞丰旧题字为窗匾额题写侠友。赵帆有感家族文脉传承，写下此诗。全诗以家族身世变迁、书香传承为主线，沿着溯源家世、坚守文脉、劝勉后辈、暮年抒怀的脉络层层递进，文风质朴内敛，没有华丽修饰，将家族南迁沧桑、书香坚守、长辈嘱托与晚年心事融为一体，饱含赵氏家族扎根玉山百余年的家风情怀。首联“土断既已久，北人谁复论”，开篇追溯家族本源。土断是古代南迁土族就地入籍的制度，赵氏先祖原本是中原北方氏族，北宋南渡之后落户玉山，历经漫长岁月彻底融入本土。时光流逝，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家族原本是北方来客。寥寥两句写出家族世代定居玉山的岁月沧桑，为全诗奠定深沉厚重的一家基调。颔联莫接前辈远，尚有数书存，这是全诗的精神支柱。不必感慨先辈已经远去，年代相隔久远，家族代代珍藏的典籍书卷一直完好留存。在赵帆看来，先辈人虽逝去，但以藏书为载体的家学文脉从未断绝，只要书香尚在，家族根基就永远稳固。颈联未免文科士，犹须素业尊，立足现实叮嘱后辈，古代读书人想要安身立业，参加科举，步入仕途是难以避开的选择。即便后辈顺应大势奔赴科考功名，也必须恪守敬重祖辈传承下来的儒者清俭本业。可以入世谋前程，但治学修身的初心家风万万不能丢掉，是兄长真诚恳切的告诫。尾联唱于金白首，宁赴镇吴门，落笔诗人自身心境。如今我已经满头白发，年华老去，精力衰微，再也没有能力独自扛起振兴家族门第的重担。诗人把重振书香世家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弟弟与晚辈身上，既有老年无力的落寞惆怅，又饱含对后辈的深切期盼。整首诗聚焦家族内部的家风传承，是赵帆暮年写给晚辈的肺腑箴言。全诗由家族南迁百年的身世感慨落笔，否定了先辈远去文脉断绝的忧虑，将世代藏书视作家族立身根本，理性看待科举入仕的现实出路，明确功名之外必须坚守儒者本心，最后以自身年老力衰的无奈，将振兴家族的重任托付后辈。整首诗没有写景，纯以议论抒情，诚厚恳切，是南宋玉山赵氏书香世家的家风宣言，尽显古人的耕读传家、文脉永续的精神追求。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接听线上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什么问题？
4: 你好，
3: 来吧，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您说。
4: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您呢，想入手一辆 MPV， 但是呢去看了那个塞纳跟腾势。
3: 啊，腾势第九。
4: 我在每年的那个开车的公里数不是很多，大概在10000公里左右，然后跑高速的时间也不是很多，
3: 好，我觉得是这样的，作为一款 MPV 来讲，咱们不论公里数，主要关注的还是体验和舒适，毕竟这车是坐人的嘛，经常载着家人一块嘛，
4: 对
3: 不对？你要是论舒适性方面而言呢，腾势第九它的车身更大更长，第二排呢配置更喜人更讨好，内饰呢软包也更多，这个你应该能感受到吧？
4: 对，他配的航空座椅，车配的航空座椅啊。
3: 是的，但是塞纳呢，它似乎就显得比较简单了，就好像一套房子，腾势第九是豪华装修，塞纳就是一个简单的装修，就是那种开发商已经给你做了精装房的，来直接出售的那种，而腾势第九呢，就好像是已经业主自家完成装修的那种成品了。
4: 啊，对对对。
3: 但是有一点啊，咱们抛开这个层面来讲，现在价格呢其实也差不了太多，优惠之后，如果说论行驶的稳定性的话，塞纳还是有优势。
4: 哦，塞纳更有优势。
3: 对，就是稳，假如你要开个十年八年甚至十年以上，你要长期持有，你要开不烂，塞纳可能更符合你的要求。但我刚说了，体验塞纳要差一大截。
4: 对，塞纳，但是如果买那个舒适版的话，肯定要改装的。
3: 嗯，
4: 但是车辆改装会对
3: 有隐患，我直接告诉你有隐患。你改装的话，无非是要改一些内部的填充物啊，或者说是隔音啊，或者说是那个装潢啊，对不对？但是改装之后呢，不保证你的手工的东西不像原厂出厂的流水线一样。你改装之后有没有一些异响，这谁都说不清。
4: 那如果我选塞纳的话，是舒适版是肯定要改装的。
3: 我觉得塞纳哪一个配置都挺寒酸的。实话，我觉得塞纳哪怕是最高配车型，配置也不怎么地。
4: 那就是了。
3: 是，所以看您更注重哪一块吧。就如果平时开的比较多，跑的路比较远，经常要到处跑，然后又比较关注驾驶层面，那你就买塞纳。如果你还是要买来去改装，你不如直接一步到位。改装这个东西，我也喜欢改装。我以前喜欢改装，现在不喜欢折腾车辆了。但是我现在喜欢折腾电摩，我发现一样的，你做了改装，那小异响、小问题不断。
4: 哦，
3: 啊，最好不要去做。
4: 直接上豪华或者上那个至尊
3: 也行。反正呢，一个是插电式混动，一个是油电混动。其实经济燃油性方面，我个人认为差不了太多。
4: 哦，因为插电式混动的话，我觉得好像听别人说那个腾势第九好像那个行驶里程达不到那个，现在可能R6款的可能，那个什么刀边电池吧，是现在是
3: 第二代刀边电池嘛，咱先说它的什么达不到它的那个纯电续航标准，肯定是它是有标准的，有严格的一个规则的。你平时在市区当中行驶的话，确实不能够完全跟那个去匹配。
4: 哦，哦。
3: 但是你塞纳就不存在什么纯电续航了，它就是一个循环电机。
4: 是吧？
3: 它不是轻混，它是油电混动，它是一个循环电机，浅充浅放，就是电机呢跟你油机同步的协同工作，但是燃油经济性呢也还不错，六七升的样子。
4: 啊，对，我知道那个塞纳的油耗比较低。
3: 是的。
4: 嗯。好，那我选择个人用肯定考虑长时间，那我还是选择
3: 那至于是您怎么选，就看您自己决定了。优缺点我都告诉您了。
4: 腾势第九的科技感更强一些。
3: 当然，毫无疑问。
4: 嗯，它有人机互动啊，什么东西都有。
3: 是塞纳啥也没有。
4: 对，
3: 看您自己了，好吧。
4: 好的，谢谢。
3: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布兰德留言说，空气悬架真的不耐用吗？现在好多20万级别的电动车都配备空气悬架了。这么跟您说，不是它耐不耐用的问题，而是空气悬架它是有明确使用寿命的，除非有品牌和主机厂给你兜底，要不然的话你到时候得自己花钱来换。其实按照标准意义上来说，空气悬架是属于车身上的易损件，寿命呢也没有说什么一个固定的值啊，一般呢就看材料啊，看它的这个配备，还有供应商，有5到10年的，也有更短的，5年以内的，还有就是行驶15万公里的都有啊。具体取决于使用的环境以及养护的状况。我跟你说啊，最近车圈它又吵起来了。蔚来说增程的镜头是纯电，理想说增程的镜头是 5C 增程。不过相比之下，理想汽车的这句话稍微有点牵强。李斌在5月底表示，增程车长期背着发动机和发电机系统跑，从能源效率和商业逻辑来看都不是最优解。蔚来坚持纯电，当然好像都是为自家说话啊。理想就不服了，说纯电和增程是满足不同用户需求的，不要踩一捧一，不要搞能源鄙视链。我觉得这两方的观点啊， 你支持哪一方都可以，其实取决于你用的什么车，你开的是纯电还是增程，你开的是增程，我相信你一定会为增程继续站队。现在增程车呢也开始断崖式的销量下滑了，而在车圈呢又因为增程的话题魏小李吵起来了。根据麦肯锡调研机构的显示，60%的增程车主下一辆打算换纯电，至于原因也非常简单，增程当作纯电车来用，那点纯电续航就明显不够用了，不如直接来上纯电。而幻想中的长途自驾游一年都没几次，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市通勤。说白了，增程的崛起本质上是用妥协来换便利，牺牲一点效率换来了没有续航焦虑的电车体验，在纯电技术还不成熟的阶段它就是最优解。但是问题是近两年纯电技术的进步实在是太快了，特别是充电设施、补能设施的面积啊越来越广，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全面了。我觉得对于增程技术影响最大的、最致命的，肯定还是来自于比亚迪的闪充技术。人家宣称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补能速度跟加油也差不了太多了。就算是没有闪充，在800伏的高压平台普及之后，纯电补能的速度也可以直接上一个台阶，15分钟能充到80%，基本上在高效率区间充电就行了。以前大家吐槽充电半小时排队1小时这种状况，现在真的很少见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廖先生。廖先生你好。
2: 你好老师。
1: 你好。
2: 是这样的，就我是一台那个起亚 K3 的16年版的，
1: 嗯，
2: 就是我这个车有11年11年了，反正就是说车况是很好的，
1: 嗯，
2: 就是说那个跟你说也跑的不多，就是115000跟你左右。就我这个车它跑高速路啊，那个空调效果是蛮好的，我现在还在车上，效果也是很好，
1: 嗯，
2: 就是说我这要上高速，跑高速那就空调没效果了，
1: 不制冷是吧？
2: 不制冷，不制冷，是的是的。
1: 嗯，行，关于 K3 的不制冷的情况呢，其实我以前就听说过啊，这个不能够以常规的思维去判断，因为它有一个小小的通病，就是冷凝器散热效率比较低，这是它的一个小小的通病，所以呢它会导致这个干燥屏保，然后呢引发冰堵，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冷凝管的堵塞然后结冰。但是它的那个堵塞的管路呢又不一样，它是这种膨胀式的往外去发散的。
2: 哦，
1: 嗯，
2: 就说我这种空调能不能修，能不能就是说要说它好过，它确实好，它就是说在城镇方面跑，就是在市区里面跑或者城镇那个这里开效果都很好的，就是上高速就没效果。
1: 理解这个情况呢，我听到过。如果说是建议您解决的方式呢，给您几个建议啊。首先第一，咱们先做简单的，您去清洗一下冷凝器的表面的杂物，更换这个比较脏的空调滤芯，然后呢确保电子风扇它的高速运转是正常的。如果说这样还不行的话，那可能咱们要去查一下深度的原因了。如果存在冰堵的话，那需要更换干燥瓶，并且彻底抽真空，这就比较麻烦，花费就比较高。
2: 哦，
1: 如果还有可能，
2: 彻底那个抽那个真空的话，那个费用一般大概多少钱？
1: 这个费用我不好跟您说，因为要看施工的具体的难度啊，这个我不给你报价。
2: 哦，好的。
1: 然后还有，如果说更深度的，当然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啊，电磁阀或者说压缩机内部有损坏的情况，但这个是比较少见的，这是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2: 如果说压缩机有问题的话，那个室内跑就不会有效果嘛，是吧？应该。
1: 这也不是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去理解啊。就比方说你跑高速，你的进风量、进气量是不一样的。
2: 哦，好的。
1: 嗯，还是要去排查一下啊。刚刚根据我说的这几种排查的故障的原点的方式，好吧？
2: 哦，好的，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是一个车，我的一个特斯拉，我呢喇叭突然不响了，是什么原因呢？
1: 啊、您重启也没有用是吧？
3: 对，它这包括关那个反关子锁的它都也不响了。
1: 嗯，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
3: 车子响
1: 啊。您听我说完。因为特斯拉不管是 Model 3还是 Model Y， 它的喇叭的触点呢在方向盘和气囊，就是那个特定的区域，它只在中心的这个边缘的点，您按压肯定是任何按压部位都没有用了，是吧？已经失效了。
3: 对。
1: 这个
3: 而且还感觉比较硬一样的，平时比较远些。
1: 哦，明白了，那可能是这个按压部位的阻尼可能产生了一些坏。

0: 到了，或者说是有接触不良的问题？因为您这个问题您刚刚说了嘛，就按压的时候变硬了是吧？
1: 对，原来筋上它是要有一点要响不响，还开始在保养期保修期内，我还翻过一次也不行，但是翻过一次也是不行了，就翻过一次那时候
0: 你换了什么？你告诉我，
1: 保修期范围里面就没有钱，就在4S店铺。现在我已经不保了，因为我不想4S店换太贵了。
0: 嗯，您是换了什么？告诉我。
1: 我也不晓得，但是当时我哪怕不想，我到他那里，他说这换了。
0: 换了，没告诉你是喇叭本体还是什么接地线，然后或者说是时钟弹簧，也不知道。
1: 因为呢，我换了一个模块，也是换了一个模块，我没在意接收车的时候，我没在意，没在意啊。他然后后面我几天没开，正好一开，我一按压就不行了。他说不是他的原因，换了一个那个左方的那个跟电部分的一个整的一个模块
0: 啊，
1: 换了几千块钱。
0: 您是哪一年的车？您先告诉我有一个情况。
1: 是七年多了。
0: 7年多了啊，那不属于这个批次，因为我记得特斯拉有过一批次的召回。
1: 对，那个就进口的那批 Model 3，第一批。
0: 哦，进口的 Model 3，哇，那当时买价还挺贵的呀。
1: 对，很贵的。
0: 嗯，是因为在我记得是在2021年左右啊，有过一次大批量的召回，因为车辆是因为空气带单元与方向盘类型匹配，不足导致喇叭失效的情况，就曾经官方召回过。但您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本身喇叭本体或者说是接地线路啊，或者说时钟弹簧有一定关系。你上次换是什么时候给你换的呀？
1: 拿好久了，时间已经
0: 好久了，那这也过质保了，
1: 还在保修期内里面。
0: 哦，
1: 你看它是3年，
0: 那确实过去了蛮长时间了，就一直失效吗？换了之后就一直到现在也失效的吗？
1: 才这次是才换了这个模块。就是跟电模块，当时首先是，沉淀盖板打不开呀、然后后面一拍两下，我以为他们说拍两下可以好，结果拍两下大车门也刚才这驾驶都不行了。
0: 别把安全气囊给拍出来了啊！
1: 我到4S店搞的。
0: 不要相信一些民间的方法，用力拍，没搞得好把安全气囊给拍出来，那不划算啊。是的，
1: 就是
0: 我建议您是这样，首先我们排查一个问题，您去问一下经销商，把您的这个VIN码就是给到他们，你的车架号给到他们，要他们帮您查询一下您的这个车辆是不是属于曾经召回过的那一批次，就是空气带单元和方向盘类型不匹配导致喇叭失效的那一批，您先去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如果这个事儿确认了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由于本身它这个做工和时间耐久度的问题，那没办法，你的时钟弹簧，比方说电机模块啊，又坏了又得换，那没办法，或者喇叭本体有问题，先排查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可以，但是呢，我有推荐的这个，您有推荐的这个其他维修这个。Model 3的这个，
0: 看来你已经对 4S 店或者交付中心的售后彻底失望了，对吧？
1: 对，要价很贵。
0: 嗯，行，可以，没有问题。价格呢，外面的肯定要稍微便宜一点点啊，不至于像。
1: 对，它是很贵，不是稍微一点点贵。
0: 什么程度离谱到什么程度？
1: 也好像感觉你。我找他说不是他们的问题，我还感觉是我放我跟我放单元模块的时候，没查我的这个喇叭，他说不可能了，喇叭他说不可能了。
0: 行吧，我就不问您什么离谱到什么程度的价格了啊，这个您自己心里面知晓就行了。行，您是这样，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

0: 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

0: 实，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 378.8 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 0.6%， 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 21.7 亿斤，增长 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

0: 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1: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 1.76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47 亿人次，外国人 4590.6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7%、 8.1% 和 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4: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3: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4: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7: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已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6: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7: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9: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个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8: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9: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1: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10: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12: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10: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13: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7: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6: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5: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2: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5: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三二一，点火！
21: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国，今天15点已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闽交界不足900公里，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目前巴威环流依然非常庞大，体型持续膨胀，可以称得上是个超大型台风。今天15点直径超15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500公里，云系面积约有158万平方公里，体量远超普通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本周末巴威带来的风雨将显著增强，降雨主要是本体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共同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北局部、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应对此次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北京市已累计转移36279户，95657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7月6号，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漫顶决堤事件。今天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的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杯快报，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本届赛事至今5战零封对手的西班牙队，能否继续刷新纪录，朝着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呢？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能否在生涯末期把握住机会呢？红双会大战在即。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分别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首都机场当前已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也及时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机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8: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中风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2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指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1点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今天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玉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2: 当前呢，西江的第2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 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今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0: 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
1: 你好，你好，先生。
0: 据你观察，目前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1: 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建国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这边的雨势就在我们这连线前的两三分钟啊，刚刚停了。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那补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二三十迈或者三十多迈。也属于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边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风起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今天的五到八点钟，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时，您请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式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目前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市郊铁路方面，那今天的 S2 怀柔至密云线通运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三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在地面公交方面，那今天首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五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一条采取了区间措施。同时，在北京丰台，今天12时就已经对李陀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下凹市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着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邵威。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2: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三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一个闸门，三个闸门开了一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 3.6 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啊，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南护城河经过的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 而昨天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窟窿。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就在今天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3: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0: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0: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2: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3: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还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 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切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切哥。你好白切哥。
5: 你好杨昶。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六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的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一楼到达二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清淤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气转晴，蛇就会躲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小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呢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清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再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怎么吃。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那她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她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为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 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0: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的，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0: 好，
1: 嗯，好，谢谢白杰哥，
0: 谢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昨天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于今天上午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今天上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八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
3: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4: 一层呢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先摸清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像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边这个也是，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您是吧？可以往前看一看，空调外头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看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非常的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
3: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五层，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1: 记者了解到，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你刚到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对吧，干事了对吧，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1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7: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

0: 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从1979年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已有47年时间。特朗普为什么选择此时破冰？此次支恐名单移除将给叙利亚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来听听他的观点。
2: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尤其是2011年叙利亚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不断加码对叙制裁。2015年美国开始在叙驻军。2019年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签署所谓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对叙政府官员以及向叙政府提供资金的个人和企业等施加金融等领域制裁。为什么特朗普选择此刻破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3: 美国将叙利亚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虽然来的有些突然，实际上还是在预期之中的。而且美国的整体战略就是要把巴沙尔时期一个反美的叙利亚变成一个新时期一个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么一个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美国对新生的叙利亚沙拉政权是采取了很多的帮助扶持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近期特朗普宣布了这么一个举措，我觉得和周中举行的北约峰会相关。峰会的间隙，特朗普是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沙拉，双边会晤之后，特朗普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见面礼，实际上符合特朗普外交的一贯的做法。
2: 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白宫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经济上，去年六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军事上，今年四月，美国向叙利亚过渡政府移交了所有在叙美军基地。在美国筹谋战略重构的同时，欧洲也在加速动作。去年五月，欧盟正式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经济制裁，仅保留出于安全考量所实施的制裁。而就在几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领导人埃哈迈德沙拉举行会谈，成为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秦天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的重视程度有所上升。
3: 美西方也可以说是在叙利亚进行一定的布局，尤其中东的战争，现在很多的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都在想中东尤其海湾地区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替代通道。重要的选项之一就是从海湾从陆路走到伊拉克，再走到叙利亚或者走到约旦，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走廊，而叙利亚在这个新的经济通道经济走廊中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
2: 叙利亚政局经多年动荡，2011年3月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全面内战的序幕由此拉开。2024年底，埃哈迈德沙拉领导的武装宣布解放大马士革，并推翻阿萨德政权，随后组建过渡行政部门。随着叙利亚局势趋于稳定，过渡政府上台后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主动对接海湾国家及国际社会，推进战后重建。此次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将为叙利亚带来怎样的机遇？秦天表示，
3: 首先就是体现在商业和经济层面，这一次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它是具有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的，意味着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一个至少是非常接近于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个对于叙利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刺激。第二的话，

0: 利亚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问题上也有不少的争执，所以这些安全上的隐患仍然会阻止或者阻碍叙利亚的重建，阻碍外部世界对叙利亚的这种投资兴业。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啊，一起发生在陕西宝鸡的就医事件，看的人是既揪心又愤怒。63岁有心肌梗塞基础病的李大爷，原本呢只是一颗牙疼，听信了当地一家口腔医院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无痛种牙的宣传，被医院专门派车接去做了免费检查。等家属接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老人全口12颗牙已经被全部拔光，种上了10颗牙，手机里攒的18800块钱被刷得一分不剩，还倒欠医院6200块。离开医院的时候呢，兜里只剩30块钱回家的车钱，满嘴是血。一颗牙出问题，结果全口牙被一锅端，连有高危基础病的老人都敢肆无忌惮地推上手术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过度医疗了，完完全全是盯着老年人的健康焦虑的精准围猎。而类似的套路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西安70岁的老人被诱导一次拔6颗牙种牙，4天后不幸离世。有由医承包的医院眼科科室靠下乡义诊哄农村老人，不管视力好坏都做白内障手术。这些事件当中呢，受伤害的是老人的身体，被掏空的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为什么这类专门坑老人的医疗套路屡禁不止？除了事后顶格处罚，怎么才能够把监管的关口前移，从源头斩断这条从洗脑引流到过度诊疗的灰色链条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这次关注到宝鸡63岁的心梗老人因为一颗牙疼被拔光了12颗牙，这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个和此前曝光的老年的口腔或者眼科领域多起过度诊疗案例套路是高度相似的，这一类专门围猎老年人的医疗乱象屡禁不止，它的监管堵点会在什么地方呢？
4: 对，实际上类似的案例还是不少的，有一些不法分子专门盯着老年人，打着健康的旗号，特别是针对牙齿、眼睛这样一些疾病去下手，而且往往要么是骗取医保，要么是希望老年人去支付额外的成本，就这种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你像这里面我们要关注到，第一就是为什么这些不法分子会关注老年人啊？因为相对来讲，你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要么因为他本身的学历不高，或者认知判断的能力不强，非常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群体。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一个方面是特别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另外一个方面有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对是不是正规的渠道哪种方式是科学的可能缺乏基本的判断，而且非常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就会成为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专门针对的群体。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些牙科眼科这些领域啊，它又是重灾区。牙科我们一般是医保不报销，特别是种植牙这样一些项目，很多的商业的机构就盯着这块蛋糕去下手，而且对于牙齿它可能没有办法医保的方式来去报销，而且在医和美之间，就是我们讲的医疗和美容之间，它是有模糊的地带。老年人的牙齿它本身年龄大了，可能就会出现各种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在治疗和不治疗之间，就是你既可以去治疗也可以去不治疗，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很多的不法商家就会以这样一个方式来去诱导老年人去治疗甚至是过度治疗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事后我们去追究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非常好的明辨是非，因为你像他这个情况不治疗没问题，治疗他也过得去，因为是美容嘛，不法分子盯着这个领域，也就是他们会认为这个方面虽然容易会出现纠纷，但是往往可能会给他开脱，这也就为什么你像牙齿眼睛这些领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这样一个方式的运行呢，它往往是隐性的存在因为很多的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不是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案例基本上可能也就是息事宁人，不了了之或者说私了的情况，因为无论是患者来讲还是患者家属来讲，可能拿不出有效的证据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种模糊的情况。那从监管机构来讲，

0: 也没有办法去因为这样一种打擦边球而去进行惩治，所以久而久之的话，这个灰色的产业链就形成了啊，就有一批的不法分子就专门盯着老年人，聚焦牙齿眼科这样一些领域去谋取暴利，给老年人还有家属带来很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是因为过度医疗让他们的身体也遭受创伤我觉得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也是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看到类似的问题可能还是很多的，特别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进入到老龄化的阶段，而且是深度老龄化，我们要看到这个社会有1/4甚至1/3的人口是老年人，而且有不少的是高龄老年人，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到这样一种消费陷阱，被这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去关注这个问题主任。
1: 那这类事件大都是得等到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引发了广泛关注之后呢，才会被查处。那您觉得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事前的预警机制，来提前识别一些风险信号呢？
0: 好的，主任，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事件往往是发生之后，我们才看到追悔莫及的家属和老人，以及难以挽回的后果。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变成这种事后的追究责任，转变为这种事前的预防和防范。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去更好的引导老年人去明辨是非因为在这个方面可以看到这些不法分子花样翻新，防不胜防。我一个方面要去加强打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还要引导老年人去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现在对于老年人都有了免费体检的服务就每年老年人都可以参加咱们各级医疗机构提供的免费体检服务。那这样的话，老年人在免费体检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可以到这些就近的医疗机构去诊疗，去看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以及怎么样去有效的治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要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或者说提升我们讲的这种健康素养，就让他在出现一些不舒服或者说症状的时候，能够找准渠道能够获得有效的信息，也能够得到有针对性的诊疗，而不是误入圈套，或者说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和围猎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来讲，其实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家属其实都要有健康的素养，以一种正确的态度、科学的方式去寻找健康信息，获得健康服务，真正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这是我觉得在这个需求侧这一方面我们要去关注的。那在供给侧这方面我们也要去考虑，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他为什么能够这么猖獗，能够明目张胆的欺诈那我们相关的监管机构怎么样去行动？我们需要考虑医疗市场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市场，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非常明显的。很多的患者可能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这种医生的权威对患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很多眼科的、牙科的诊所，虽然是一个商业机构，但是你去诊疗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这是主治医生、这是院长等等。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给患者这样一种权威的压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建立很有效的这种准入机制，就是哪些医疗机构、哪些医疗从业人士是有资格在这个行业从事这种工作的，同时他们的日常的运行是不是规范，以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跟进的监督和惩治。只有这样一个健全的这种监管体系建立之后，才能有效的去规范这样一个市场让这样一个市场呈现一个我们讲的良性循环公平竞争的格局。那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种不法分子，他谋取暴利，他反而活得很好甚至导致我们讲的劣币驱逐良币，那最后可能会带来医疗市场的乱象。即便是说消费者擦亮眼睛，可能也看不清，也找不准所以我觉得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都应该去高度的关注尽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在一开始的萌芽阶段，而不是等到说很多人付出了代价，我们才去进行纠偏主持人。
1: 您医疗机构的门比较好进像是这些针对老年人的过度诊疗，一般会发生在盈利性的民营医院或者民营医疗机构，因为这和他们的商业模式还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内部还有一些这个 KPI 的考核等等等等所以对于这个围猎老人呢，天然就带有一定的主动性，那往往呢是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然后再套取医保，甚至非法行医交织在一起的一整条的这个链条，那您觉得该怎么去破解这个套路，形成有效的震慑？
0: 在这个方面，我们讲的医疗、医药、医保这几个环节，我们都在加强监管，特别是对这样一些民营。

0: 医疗机构这种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强啊，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些机构的运营乱象啊，导致医保基金的滥用啊，导致患者权益的侵害啊，甚至带来很多难以挽回的损失。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民营医疗机构啊，的确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民营医疗机构都是这样一种乱象，我们还是要去考虑怎么样去建立这种民营医疗机构的市场准入和规范运行的机制。也就是说，一个方面就是哪些民营医疗机构是可以运营啊，哪些医疗人员是可以从业的。就在这方面，其实还是要严把关，不能让这样一些问题的医疗机构换个马甲就可以再去运营，或者让一些从业者明明没有这种资质穿上白大褂就可以去从业。就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不然的话，你看从源头端就是问题的机构、问题的人员，那带来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去严格把关。尽可能的确保这样一些医疗机构是规范的，同时的话，过程的监管也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很多的医疗机构设立之后，后续的这种监管是不到位的，或者说是不够精细的你像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单的诊疗方案花了多少钱，是不是符合价格的标准服务的质量怎么样？那在这个方面，其实基本上变成一个商业操作，只是说等到了消费者去投诉的时候，我们一些监管机构才采取行动。被动的监管其实是跟不上我们现在这种监管需求的因为可以看到商业模式花样翻新很多的套路也是眼花缭乱。如果我们不去在这个过程中加强监管，事中事后的监管不去跟进，其实只是靠事前的监管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监管机构也要去采取这种敏捷的监管，或者说我们讲的主动的监管。你比如这种医疗机构，我们其实要去关注到它的这样一个规模和影响。在这过程之中，我们可能要定期的随机抽查一些医疗机构抽查一些服务项目，去看它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有没有存在这种乱象或者说这种问题。一经发现就要进行严格的惩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行为之所以存在，就是它一个方面是非常容易获利，另外一个方面呢又得不到有效的惩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的监管，真正让这个监管能够健全起来实现这种监管的有效性真正的保障患者的权益。
1: 其实我们每次看到类似的案例老人被诱导过度医疗，总感觉老人会被陷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但是事实也并不是如此每次引起热议就是在于很多人其实是很愿意去给老人提供相应的帮助，包括去拉平这个信息差，包括告诉他们这个套路可能暗藏的怎样的这个危险。所以说未来我们肯定是在一个不断的老龄化加剧的一个过程。那除了政府部门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加强监管执法聪明有效的监管之外，其他力量包括社区基层，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力量该怎么去补位，才能够让老年群体的医疗防护网住得更牢，不让他们成为不良机构牟利的这样的一种生意的围猎目标。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就像您讲的，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毫无疑问要靠老年人的参与也要靠政府的加强监管，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全社会，特别是老年人的家庭和社区的支持。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也在用智能手机也在每天去刷短视频、看直播，其实它的信息渠道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正面的、积极的、科学的信息，怎么样一种有效的方式触达到老年人，而不让老年人一打开手机，扑面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些负面的、欺诈性的、虚假信息。长此以往，老年人都被这样一个信息牵着鼻子走，我们想把它拉过来或者救回来，可能都很难。对吧？就像现在有些电信网络诈骗也是类似的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要考虑，除了老年人自身要去提升健康素养、信息素养，我们的家庭、社区和全社会可能也需要去参与。你像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讲，其实也是要去更多的关心和关注老年人。就是老年人可能很多的 问题不愿意和子女讲，一个方面是担心子女的负担加重，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这种文化中也有所谓的病耻感，就是他可能有这样一种难言之隐，不知道找谁去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作为家庭的亲属，可能要更多的关注老年人去倾听他的声音去了解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因为相对来讲，当老年人可能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病急乱投医。那如果我们的子女家属能够参与进来，那相对来讲，他们有更多的这种信息渠道，相对的决策理性，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解决这种问题，我觉得是有帮助的。但同时的话，我们这种社区也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你像现在我们这个社区对老年方面的支持还是比较多的，无论是我们讲的长者餐厅、老年的食堂等等，还是我们讲的一系列这种老年的大学、老年的培训等等。其实在这个方面也可以考虑怎么样让这些老年人在社区能够获得有效科学的信息，避免他们上当受骗。你比如老年人可能不相信别人，但是他会相信他的老伙伴、他的一些老朋友。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通过社区这种人情关系的纽带，让老年人能够形成一种群体互助、集体学习的这样一个氛围，就大家遇到一些情况可以交流，然后能够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那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特别有必要性的。当然，很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个全社会怎么去形成一种爱老护老的文化氛围、信息服务，其实都要考虑从老年人的角度，怎么样让他能够愿意接受啊。你像如果我们是贴个海报，或者说是发送一段很长的文件，那这些可能老年人不愿意看。那我们怎么样用老年人喜闻乐见和容易理解的方式，给他去传递最有效的科学健康信息，让他们能够在遇到这样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能够更加理性的去选择和判断。我觉得这样一些方面的工作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当然，我觉得在其他一些方面，其实也可以去引导我们的企业去更多的去肩负社会责任。你像我们现在大量的信息都来自数字平台、社交媒体其实也需要去考虑推动这样一些社交媒体进一步的加强监管。一些问题账号有误导性的信息，要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屏蔽掉，使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加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些信息。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把老年人争取回来，对吧？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去抵制这样一些不法分子的消费陷阱。
1: 我们说医疗的底色是治病救人，不是逐利的生意。老人的健康和晚年绝不能成为不良机构围猎的目标。我们常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当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让老人放心就医、安心养老呢，不是空话呀。监管要跑在套路的前面，执法要腾到违法者心里，基层防护要补位在老人的身边。我们每个人终将老去，今天为老人筑牢的每一道就医的防线，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明天兜底。别让求医路变成坑老局，守住老人的就医安全感，就是守住整个社会最基本的良心底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感谢你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我国沿海逼近，其此前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能量充沛，生命力持久。台风巴威为什么能量这么足？它的影响区域能有多广？是否会影响东北地区？此外，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据了解，该厂房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遭遇这类火灾时，怎样做才能尽量争取逃生时间？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是会挣到。
1: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3: 我去
2: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4: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2: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3: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5: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7: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8: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昨儿一下节目啊，发现手机被朋友给轰炸了啊！我真的好讨厌啊，一发十几条，里头全是他的信息和图片。哎，你看这个好看吗？这个呢，这个呢，那个呢，我看的眼花缭乱。点开一看，这空荡荡的一片，真是你客厅啊！这个你是什么？这装修到一半没钱了吧？来找我借钱来了。沙发也没有，茶几也没有，连这个地毯也没有。我朋友说，这是你有没有眼光啊？这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客厅的装修风格，这种叫做空无一物风。不是，朋友们，你们听说过这种风格吗？他问我，你有没有觉得心灵被洗涤啊？有没有觉得自己就是变得不一样啊？有没有觉得这个感觉，这又不是我的房子，我感觉你脑子进水了。但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就是现在啊，当代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啊？就比如说，不要电视墙，甚至不要客厅啊！现在的年轻人到底想把房子装修成什么样呢？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看看大家都喜欢什么风格。杨小江说了，我朋友喜欢极简风，但是我真的受不了那种就很单调冷漠的感觉，我装修就要那种暖洋洋的色调啊。那你这就叫做温暖风啊。一棵树说，我要我把我的家弄成全智能的，就是我说开灯就开灯，我说关灯就关灯，家里头一切都需要动动嘴或者是遥控就好了，智能调温太酷了。你遥控还能叫智能吗？动动嘴倒是可以，但是我跟你说哈，哪天停电了都歇菜。奶茶是我圆润说了，我们家是东南亚风啊，就是木头很多的那种，同龄的朋友表示欣赏不来，家里长辈也不喜欢。你整的东南亚风这玩意儿，家里全是木头，这不容易长虫子吗？这不是，对吧？小心白蚁啊，小心啊。干锅茄子说了，之前不是奶茶风非常火吗？啊，主色调是奶茶色，奶茶色是什么色？然后偶尔提点亮色，整体就根据这个皮肤的裸色感，有很温馨的感觉，超有氛围感。哦，那玩意儿多不耐脏啊！我不是很like。

话说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啊，您的装修风格喜欢什么样的？几十年来，我见过客厅模式基本上都是沙发对着电视机背景墙，中间呢放个茶几儿。这个茶几呀、一般都会放在电视机的前面，是吧？这个看电视那会儿呢，几乎每个家庭最重要的这个娱乐方式呢，就是在家下班回家吃完饭看电视。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加上这几年的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各种各样的屏幕的增加，生活方式早就已经巨大改变了，客厅早就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客厅了。很多家庭里啊，这看电视变成了低频的事儿了，是吧？爸妈不是忙着陪娃玩啊，陪娃练琴，就是在辅导作业、读绘本，好不容易有自己的时间，赶紧再刷会儿手机、玩会儿电脑，是吧？在外地奋斗买房成家的年轻家庭里头呢，家里头来客人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会客需求大大降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装修时呢，开始尝试不同的客厅风格，更好的来适应自己的生活习惯。总之一句话，反正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4: 节奏
1: 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装修如果说只分成两个类别的话，我觉得可以是预算充足的和预算有限的啊，多新鲜！就是一有钱装，一没钱装啊，没钱装咱也得装是吧？或者说还有一种就是有孩子的和没有孩子的啊，没有孩子的就可以说是单身，也可以说是二人世界，也可以是孩子长大之后外出上学工作之后的二人世界，这个比较少啊，因为父母辈儿的对于装修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高啊，是吧？常住人口少，对于这个装修来说呢，束缚就少啊。俗话说得好，你爱怎么装你就怎么装，当然前提是钱要够。所以说呢，我一个朋友的客厅就经常来客人，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来个啥活儿直接约到家里头见面啊，客厅直接就改成工作室了，会议桌呀啊，打印机呀，茶水间呐，一应俱全啊，人家客厅的灯都是那种玻璃水晶的啊，他弄几个这种一排机械灯在天花板上，让我一进他家门就感觉这种上班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压抑和头皮发麻。

我们的小蜜蜂说了，我朋友听设计师的装了一个侘寂风啊，是一种以接受短暂而不完美的核心为美学啊，翻译成人话就是花很多钱就装了个寂寞啊。哦，所以叫侘寂风。雪明说啊，日式中古风也很好看啊，整体颜色是那种深木色、黄色和橙色这种温暖的色彩，加上一些中古家具，品味这不就上来了吗？中古家具就是二手的是吧？啊，这个确实，那个淘换一个老家具是吧？啊，古董啊。其实我比较喜欢这种木质风格啊，感觉非常的温馨。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很多人会把客厅装修成一种什么呀，大横厅，直白来说呢，就是把这个客厅变成一个开放式的书房。哎，这个老大的沙发特别的软，铺那种地毯，然后呢后边是书架，但是呢谁看一个占客厅半壁江山的大沙发能忍不住躺上去躺一躺，就这么一躺就睡着了。就我这种很理智的人也会睡着。你说天儿，你能理智吗？当然了，电视机很多人家都有，当然说并不是主角，甚至很多人连电视机柜就没有，我们家就没有电视机柜啊，就是我们是一个投影电视啊，或者是可移动的画框电视，不知道大家伙听说过没有，就是这个电视它是24小时开机的，但是呢它如果说你不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电子画框啊，对，就是这么神奇啊，这电子画框摸上去有点热，哎啊。

当然了，我们刚刚聊到了有孩子的问题，有了孩子之后啊，就可能会考虑到孩子们的成长，因为要提供孩子们必要的成长环境，而且不同年龄的孩子可能会影响你对装修的考虑，不光是留出一个房间的问题，现在都在感慨啊，这个疑惑阳台应该怎么搞啊，是不是应该给孩子留出一些爬爬呀、堆积木的空间呀？啊，这个或者是怎么？尤其是宝宝比较小的时候啊，你这客厅里边放一茶几啊，有棱有角的，还得贴上那泡沫条，哎呀妈，贼丑。后来呢，就有很多同事啊，就提出了一个建议，是吧？就是家里呢装一个滑滑梯啊，这很羡慕啊，就很羡慕啊啊！我有一朋友家里都装一滑滑梯啊，幼儿园的小孩啊可以天天滑滑梯啊。啊，有点羡慕。小时候呢，就是没有自己的专属滑滑梯啊，就经常到小区底下去滑啊。那个就是小区底下，你也知道啊，风下雨刮风的。但是人家厨房是开放的啊。你说这小孩，你说这个实在找不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人家家小孩专属滑滑梯上滑下来的感觉啊。我们同事都这么玩啊。上他们家做客啊，先去他们家孩子的滑梯上滑一下啊。当然体格子大的都不敢尝试。啊啊，你知道吗？这人小孩可嘚瑟了，可羡慕了啊！你们没有吧？啊，只有我有。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将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一起哈，这个一对八几年的哈，85、86年的小夫妻的四次离婚诉讼。那么这四次离婚诉讼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将在节目当中请到法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红星法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法官助理翁慧敏。哎，翁慧敏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4: 嗯，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张震。张震你好。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呢来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啊，刚才我们的节目的开始跟大家说了啊，这一对小夫妻呢都是出生于85年、86年，他们居然有这个四次这样的离婚的诉讼啊。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是要从这对这个夫妻他们如何相识的啊跟大家来讲起啊。我们先请到张震跟大家说一说。
6: 在这个案件中呢，男方是李某，女方呢是马某。2008年呢，两个人是在网络游戏中相识的。在那个年代，网恋是很流行的事情，两个人的相遇呢，也看来是非常有缘分的。两个人呢，在恋爱期间呢，也是经历了一般的情侣所没有接受过的考验。
4: 比如说，
6: 女方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治疗过程中呢，医院也是建议不要进行生育的。
4: 但是男方还是坚持要跟女方在一起，是吧？
6: 对，女方呢把这种情况呢如实告知了男方。男方在知道之后呢，并没有选择放手，而是坚定的选择了和女方在一起。
4: 就是我既然爱你，那么我就爱你这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我都要愿意跟你在一起。
6: 对，
4: 是吧？
6: 但是两个人呢，男方的家人呢表示了极度的不满，两个小情侣呢也是遭遇了极大的坎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个人开始了长达4年的恋爱长跑。但是最终呢，两个人呢是在2012年的1月登记结婚了。婚后的两个人的感情呢依旧，可最终呢还是难逃7年之痒的魔咒。
4: 他们俩最后就是结婚的过程当中最后也没有孩子，是吧？
6: 对，一直是没有这么一情况。
4: 那他们两个人刚开始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啊，男方如此的爱女方啊，不管你是怎么样我都要跟你在一起，那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原因结果最后就没有能够在一起就分开呢？原因在于哪里呢？
5: 是这样的，刚刚我们的张震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男女双方之间通过自由恋爱这个感情非常深厚，但是为什么会闹到法院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是因为这个女方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个医院说她不宜生育。所以呢我们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就是说我们结婚肯定是要生儿育女，要传宗接代，那我们这个李先生就是我们这个丈夫，他的父母就觉得你嫁给了我儿子，那你就要给我们家生一个孩子，而且我
4: 延续香火。
5: 对对对，而且我儿子还是这个独生子，你必须得给我们家留下这个血脉。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女方这个高压之下受不了了。那就这样，在2019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女方向我们的法院提起了诉讼离婚。这是双方的第一次诉讼离婚。那最后是以这个女方她撤诉来处理了。那女方之所以会撤诉呢，也是因为女方考虑到她之所以向我们法院来提起诉讼，也是因为迫于这个李先生他的父母的这个高压之下，他被迫来选择起诉。而且双方的感情基础其实还是非常深厚的，因为两个人通过这个网络相识，在这个过程中你来我往，就是感情非常深厚了。所以
4: 男方其实是不愿意离婚的。
5: 对，男方其实非常犹豫，就是因为父母的这边对，所以他也是在这个高压之下，也是可能受不了外界的压力，导致他跟两个人就闹起了矛盾。
4: 是这样哈。
5: 对对对，
4: 那就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这个离婚诉讼以女方的撤诉而告终。
5: 对，
4: 是吧？
5: 对，
4: 后来呢？
5: 后来啊，就是本来以为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呢，这个因为女方不能生育，所以这个父母的压力还是在，他们的生活也是在这个甜蜜和这个这个波折之中在度过。
4: 嗯，
5: 然后父母的压力一直持续影响着双方。那在可能男方这边受父母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也是家里的独生子，所以他在2019年就是在女方起诉大概半年之后，他又向法院也提起了要求离婚。
4: 啊，
5: 对，
4: 哦，男方提起离婚了。
5: 对对对。
4: 哦，那男方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感情不好咯。
5: 对，就是感情不好，然后女方不能生育，所以他也要求离婚。
4: 哦，那这回女方什么态度呢？
5: 那这一回呢，这个案子也是非常的案情非常的波折，非常曲折，非常戏剧的，就是我们就是安排了开庭，但是开庭当天我们这个男方，
4: 嗯，
5: 我们的李先生他没有到庭参加诉讼。
4: 哦，他也没有委托代理人是吧？
5: 也没有，对。
4: 嗯，
5: 所以就是根据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个案子就是也按撤诉处理了。
4: 嗯，对。
5: 对也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小夫妻其实感情还是有的。一个起诉了又撤诉，一个了起诉了我又不来参加了。
4: 对对
5: 对对，所以感情还是非常好的。
4: 嗯，对，因为按照我们国家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在案件开庭的时候被告方不来哈，比如说我们送达的时候被告没有签收法院的这个相关的传票是吧，然后呢开庭的时候也不来，我们可以缺席开庭，
5: 对
4: 吧？
5: 对，
4: 但是原告不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就只能按照撤诉，按撤诉来处理了。哎，这里我想问一下，那么第二次这个两个人打官司的时候，男方没来，原告没来，女方来了吗？
5: 女方是来了，女方的态度她也很坚决，就是说我不要求离婚，我们俩感情非常的深厚，我不愿意离婚。
4: 哦，等于说第二次这个离婚就是以男方没有出现在法庭上而画上了一个句号。
5: 对，
4: 但是呢这仅仅是他们两个人四次离婚当中的两次，事情并没有结束哈。
5: 对对，
4: 哎，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怎样的情况，哎，我们请二位继续跟大家来介绍。
5: 那我继续来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第三次的诉讼离婚。
4: 嗯，
5: 那小两口的矛盾还是一直存在的，那大概过了半年，2020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李先生他又向法院起诉离婚了。
4: 哦，
5: 那这次离婚呢确实也进入了我们法院的实体审理阶段，也开庭了，但是最后呢法院是判决双方就是不予离婚，因为法官觉得双方的这个夫妻感情还没有破裂，双方感情还很深厚。
4: 嗯，
5: 那在这个地方呢也想给各位听众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法院在认定感情破裂的时候，我们法律也是有规定的。
4: 嗯，
5: 那在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以及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这种情形，我们法院才会准予离婚。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咱们在本案中的这两个小两口啊，他们其实就是因为父母不愿意就是非要我们的女方来生育一个子女，其实两方还是有感情的。
4: 嗯，
5: 所以他们我们法院最终认定双方感情没有破裂。
4: 嗯，
5: 那我们法官他在判决书中呢是这样写到的，就是针对这个女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生育，法官是说到生育子女是男女双方根据自身条件自由选择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权强迫婚姻的双方来生育子女或者不生育。诚然，子女对于婚姻家庭确实关系重大，能够为家庭带来欢乐和生机，但是这并不是幸福的家庭的唯一的条件。只要我们的婚姻双方，因为我们的男女双方才是我们这个婚姻的主体，只要我们双方能够坦诚相待，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个婚姻中的一系列的波折，那这个家庭还是可以幸福美满的。所以最终我们法院也是驳回了男方的起诉，希望他们两个人就是有机会能够重归于好，回去之后希望再能在双方家庭一起再沟通一下这样。
4: 哦，那么在这个第三次诉讼当中，男女双方都出现在法庭当中了。
5: 对，
4: 是吧？
5: 对，是这样。
4: 那么他们双方都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男方是想要离的是吗？
5: 对，我们这个男方他就是我们本案的这个纠结的点所在。
4: 嗯，
5: 他就是属于不想离婚，但是父母又给压力了，又必须要我 有一个孩子，因为我是家里一脉单传。
4: 嗯，
5: 所以他呢在诉讼的过程中呢也是犹豫不决的这种态度。
4: 哦，
5: 对，然后但是女方态度非常坚决，就是我不离婚。
4: 嗯，
5: 就
4: 是。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刚才呢翁慧民也提到了哈，是发生在2020年，是吧？我们的开庭还是宣判都是2020年，那个时候民法典并没有正式的实施。
5: 对
4: 啊，但是呢在这个有关这个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这方面哈，在原来的婚姻法和现在的民法典当中很多部分是相同的。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第四次诉讼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4: 第四次诉讼就是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的李先生，他
3: 还是他，
4: 还是他。
3: 哦，
4: 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已经三次来向我们法院起诉离婚了，也是双方的第四次。那李先生向我们法院起诉，他的理由是双方性格不合，还有就是女方不能生育。

0: 所以要求离婚
1: 啊、哦，又以女方不能生育为理由。
0: 对对对，
1: 嗯、
0: 那这在受理了这一起案件之后呢，我们是首先来进行了一个调解，因为我们的法律规定，这个离婚纠纷一定要进行先行的调解。那之所以这样规定呢，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小年轻呀，就是这个。因为现在社会高速发展，大家接受的各种理念也都不同，价值观可能有些冲突，然后有可能会因为大家很多也是独生子女，可能一点小矛盾一时冲动就来到我们法院说啊，我要离婚，你们必须给我判离了。
1: 嗯，
0: 那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双方可能也都不太理性，所以我们就先给他进行调解，希望通过这种调解的方式，我们其实也在就进入实体审理之前，我们也调解和好了一大批的这种离婚案件，他们最终回家也是和好了，就是家庭也幸福美满了。但是我们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的李先生和马女士，我们没有调解好，就是调解失败了，
1: 就进入诉讼了，是吧？
0: 对，进入诉讼了。然后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民法典不谈了婚姻冷静期，也是针对像他们这种可能冲动离婚这种，对，由我们张震法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但是离婚冷静期是在这种民政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离婚的过程当中才有离婚冷静期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2: 对，从这对夫妻的多次诉讼来看呢，很多的时候一些人，特别是咱们年轻人到民政局协议离婚，或者是来到咱们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时候呢，往往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大多是出于赌气或者是一时冲动之下的选择。其实呢，夫妻的感情并没有破裂，还有挽回和修复的可能。按照法律规定呢，从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期限届满后30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有的人呢就认为此举有利于防止冲动离婚，给夫妻双方提供了修复感情的机会，还有的人呢就认为这个举动呢反而限制了离婚自由，会导致离婚难的现象发生。
1: 对，这个问题当时在民法典实施了之后，的确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大量的讨论。
2: 对，其实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呢，本身其实彰显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夫妻和谐、珍视家庭价值的这么一个文化理念。然后再结合这个案件具体来说呢，男方可能更多的考虑是这个女方这边无法生育这么一个问题。这也牵扯咱们民法典一个规定，就是一个重大疾病的婚前告知义务。
1: 对，没错，因为女方有先天性心脏病，是吧？
2: 对，可能提到这个重大疾病，可能会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问了，那我在结婚之前要将自己的什么病情告知对方呢？然后我这个病到底属不属于重大疾病呢？然后这个呢，一般来讲，重大疾病呢，通常是指咱们医疗花费巨大，而且呢较长一段时间内呢严重影响咱们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种疾病。然后考虑到重大疾病的范围呢，也有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医疗进步的进步以及新型疾病的出现而发生变化。所以说呢，为了保证民法典的适用性和延续性呢，对于重大疾病的具体范围，在民法典中呢并没有做出一个具体的规定。但是呢，咱们可以根据母婴保健法的规定，可以看出有下列三种疾病可以被列为这个重大疾病的范畴。第一种呢是叫做严重遗传性疾病，第二种叫做指定传染病，第三呢是有关的精神病。具体来讲呢，比如说这个严重的遗传性疾病，主要是指因为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者部分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后代呢再现的风险比较高，然后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然后指定的传染病呢，一般就指的是咱们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比如说艾滋病、淋病、梅毒、麻风病等等。有关精神疾类的疾病呢，可能就更好理解了，一般指的是精神分裂症、狂躁抑郁症以及其他的重型的精神病。然后结合本案来看呢，女方在婚前呢已经如实告知了男方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事实。
1: 对，
2: 双方呢也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放弃感情。
1: 对，没错。
2: 在经历了几次撤诉的情况之后，双方呢依然能够表示愿意再为了双方的感情做出努力，去修复双方的感情。
1: 那么这起案件呢，在第四次诉讼的时候，前期的诉前的和解啊，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0: 对，
1: 就进入到诉讼程序了。
0: 对，
1: 那么第四次进入到诉讼程序又有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0: 那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按

0: 时进行了开庭。那开庭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跟前面一次一样，就是女方说不愿意离婚，男方坚持。但是呢，我们在听审的过程中，就是看到男女双方这个相互的这个对话，还有男方对女方的这种关心。因为女方在我们这个案件在审理的过程中，我们女方的他有先天心脏病，这个时候他其实身体已经有一些问题了。
1: 嗯、哦，
0: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开庭的时候，男方也是在对女方也是嘘寒问暖，也有这种就是关心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1: 嗯，
0: 我们法官其实也就是，因为两个人就是因为父母的原因，不愿没有孩子，受到家庭的这种压力之下才过来离婚的，所以法官也是非常的不忍心。
1: 嗯，
0: 而法官就在庭上也是对双方来进行调解，就是法官就是他就说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婚姻呀，是结两姓之好，在古时呢，我们要经历纳采、问妻、纳吉、请妻亲迎这种种的程序，虽然是在现在我们这个程序就是可能简化了一些，但是对于我们婚姻的双方当事人以及两个家庭来说，结婚还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法官也是苦口婆心的来劝告我们两个双方当事人。我们的这个民法典中也其实也规定到了夫妻双方有这样相互尊重、相互忠实、相互抚养的义务。像我们这种女方患有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这种情况，其实男方是有抚养的义务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男方在婚前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并且表示他愿意与女方结婚，愿意在婚后，在结婚的时候也做出了承诺，就是愿意在婚后对他不离不弃，不管他这个疾病是怎么样的情况。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开庭，法官进行了这种调解，
1: 嗯，
0: 最后这个庭审就结束了。但从开庭这个情况看呢，双方的感情还是有这个修复的可能的。
1: 哦，
0: 所以在庭下呢，我们法官又继续对他进行了这个调解。
1: 嗯，
0: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嗯，发生了什么情况？嗯，
2: 庭后呢，女方呢并没有等来这次男方的撤诉申请书，非常的遗憾。
1: 哦，
2: 因为病情的这个恶化呢，女方最终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1: 哦，天哪，
2: 这很让人意外的一件事情。
1: 嗯嗯，
2: 然后呢，在得知这一情况的时候呢，审判人员呢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咱们女方这边的家人。
1: 嗯，
2: 但是女方的父亲呢，对于女婿来起诉要求离婚的这个事儿呢，感到非常的气愤。
1: 嗯，
2: 然后把女儿病情的急速恶化乃至离世都归咎于男方的始乱终弃，始终拒绝将女方的这个死亡医学证明提交给法院，并拒绝接听法院的电话。
1: 嗯，
2: 最后呢，法院工作人员呢也是从医院调取到了女方的病案等证据，才确定了女方的去世时间。
1: 嗯，
2: 然后在这里呢，也是想向大家呼吁一下，面对法院的调查呢，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工作。
1: 嗯，
2: 消极对抗调查的行为呢是不可取的，这样既不能解决问题，也浪费了本就极为珍贵的这个司法资源。
1: 嗯，那么最后这起案件是以女方的去世而画上了句号，非常的遗憾。
2: 对，案件最终呢还是因为女方的去世而画上了终点。
1: 嗯，
2: 然后法院呢最终依法裁定终结诉讼。
1: 嗯，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起案件哈，谢谢二位。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你相信吗？一个人如果要成长，他成长最快的方法是为他人服务，而带团队进化最快的方法是让每一个团队成员深刻领悟这个企业的愿景、价值观的重要性。一个企业成长最快的方式是不断地挖掘自己对于社会痛点的解决潜力。最终，一个企业可以走到哪一层高度，也是最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创始人的哲学高度。如果你要去看一个企业的成功与否，也许从创始人所处的阶段，你可以找到真正的答案。

我一直很喜欢郁可唯声音中的深情款款，她的轻声细语，她的不凄美不刻意，或许因为更注重歌声里的沉浸感，所以她唱的很多影视剧歌曲都恰如其分地和剧情相融合，听者动容，观者动情。从超级女声进入到大众视线，她一直活跃在歌坛，从最初习惯性的翻唱，到现在戏剧中

刘惜君，2009年快乐女声广州赛区的明星选手，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习美声，以清亮的音色、对情感的细腻处理，以及多种类型曲风的准确驾驭，受到了大众和专业人士的欣赏。当年在快乐女声当中一路闯入全国五强，她的名字也取得好，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在年轻一代女歌手当中，她的演唱方式因其优雅备受关注。不过当年因为长期工作出现身体问题，曾经被迫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经历3年的病痛折磨之后，她反而越来越能唱，演唱方式也更加内敛成熟。对歌迷来说，好消息是仍在线，仍歌唱。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其实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天周围的人都笑得合不拢嘴，只有你一个人在人群中哇哇大哭。后来你懂得了，也许每个人都是生来孤独的，漫长的人生路上偶尔也会有人匆匆忙忙地闯进来，又一声不响地离开。你躲进自己的小角落，不再把那份信任交对于人，因为你不想承受从拥有到失去的过程。一直到有一个人闯进了你的生命，他让你渐渐地卸下防备，把最真实的自己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你终于找到了那个给你托底的人。你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他的怀抱永远只属于你一个人。

那天你要见一个重要客户，匆匆忙忙的洗漱化妆，换上了一件小套装飞奔出门，从清晨忙到了满天星光。从公司出来的那一刻，你才发现不知道何时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你才想起了前一天明明看了天气预报啊，却忙到忘记了带把伞出门。你站在大楼前，可是附近并没有人，下班的人走了一批又一批。这时一个熟悉的车牌映入眼帘，他把车停到你的面前，举着一把伞向你缓缓地走过来。他说，我知道你没有带伞，怎么不叫我来接你？你一边听他埋怨，一边忍不住扬起了嘴角。别人眼中的你独立坚强，一个人可以处理好一切，而在他的

眼里你只是个孩子，不愿意被别人看穿自己的柔软和不堪，选择独自咬着牙逞强。而他就是愿意顶着一场大雨出现在你的面前，只想给你撑伞，护送你安全到家的人。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刚刚和各位分享了一个故事啊，继续来分享。在他没有出现之前呢，你一个人住在小小的一居室里，有时下了班没有卸妆就瘫倒在床上倒头就睡，有的时候受了委屈不想让远方的家人好友惦记，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被窝里哭到歇斯底里。那个时候的你只能紧紧地抱着自己，因为周身没有取暖的存在，直到那个人存在，你把受的委屈憋在心里的情绪一股脑地说给他听，他把这些抱怨全盘接收，没有一丁点的不耐烦，他一字不落地听完之后把你

紧紧地抱在怀里说，还有我呢，别担心。就这样的一个七个字，你感觉好像所有的阴霾瞬间烟消云散了。它可以帮你挡住一切外来之物，它可以和你共同承受那些艰难的时刻，它可以在黑暗当中紧紧地抱住你，让你躲在他怀里。你受再大委屈也没关系，因为一觉醒来，他和阳光都在，你就会无所畏惧。他会在你失眠焦虑的夜晚陪你聊生活中的琐碎以及年少时的趣事儿，他也会在你想念他的时候偷偷买了最快的机票，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你面前，你笑得一脸傲娇，他一下子把你拥入怀中。你嘴上抱怨他怎么不说一句就擅自来找你，他说，这不是正好想你吗？

他会把你每一句不经意的话放在心上。那天你看到朋友圈有个女孩在生日那天吃到了新推出的冰淇淋蛋糕，你对电话那头的她说，最近要是有朋友过生日就好了，这个蛋糕看着就很好吃。结果第二天她就抱着蛋糕出现在你家门口，她说，你哪天想吃我就哪天买给你。你们还会在周末的夜晚吃一顿好吃的美食，看一场电影，牵着你的手在街上漫步。你知道他最懒了，恨不得一步都不用走，可是只要在你身边，他可以陪你一起跨越半座城市。他也会在所有人都不相信你的时候坚定地把你护在背后。你知道即使全世界都背叛了你，还有他愿意为了你背叛整个世界。分享的这个故事非常的甜，不知道听完这个故事过后有没有温暖到你呢？或许此刻正在听我的你的感情就是这样的，那也祝福你们永远幸福。

静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来问问你，你的那个他找到了吗？或许还没有，也或许他此刻就陪在你的身边。我希望通过刚刚这个故事来告诉你一个道理，就是你要珍惜那个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你要珍惜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你要珍惜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要珍惜坐车来看望你的人，陪你哭过的人，在医院陪伴你的人，总是以你为重的人，带你四处闯荡的人，说想念你的人，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了你，还愿意说相信你的人。也许他还没有出现，但等到有一天他真的出现了，希望你珍惜这个对你好的人。有人出现，来到你的世界，对你好，就已经是很幸运了。

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真没想到，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三年，居然因为晾衣服这件小事儿吵了一架。那天我喊男朋友晾衣服，他告诉我说衣服是他洗的，晾衣服应该我来。我生气了，说你的袜子是我手洗的，衣服是洗衣机洗的，你就把衣服扔进去倒上洗衣液，你晾个衣服怎么了？男朋友觉得自己为这个家付出很多，开始细数他今天做了哪些事儿。可是呢，我也觉得委屈，比如说他生日的时候为了攒钱给他买喜欢的鞋子，我看中了一款很久很久就很喜欢的包包都没舍得买，但现在他居然因为谁去晾衣服这件小事儿和我吵了架。我相信这个故事呢，在很多情侣当中都会出现过这样的吵吵闹闹，但是冷静过后发现这点吵闹其实并不算什么。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总是对自己的付出一清二楚，却常常忽略了对方的爱。于是呢，我们在无形中放大了自己的付出，会因为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也该为我做些什么。而对另一半提出要求，明示或者暗示对方给予更多爱的回馈，通过各种方式把爱的差额找不回来。恋爱的时候，我们总会介意自己在感情里付出的比例，随时都在确认彼此的付出是否对等。其实这本身没什么错，因为一段好的亲密关系当然是双向奔赴啊，势均力敌的。但后来呢，我们爱过一些人，在感情里呢走过一些弯路，以后才明白，如果付出一定要求回报，就会让这份爱的分量大打折扣。步步谨慎，把双方的爱明码标价摆在秤砣上，生怕自己在这段感情里吃一点亏的样子，会让我们离爱越来越远。就像生活里有很多情侣总会在吵架的时候脱口而出那句，凭什么，凭什么每次吵架都要我放低姿态哄你呢？你却一次都不肯道歉服软。凭什么晚饭是我做的，你却连碗筷都堆在水池里留给我洗。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啊，我们的爱也在一次又一次质问对方凭什么的时候消失掉了。

我一直很喜欢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很小的时候，我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就是一个人跑很远的路，去看另一个人。现在也是。所以，爱这件事儿没有那么难理解，因为爱你，所以我愿意不远万里跑着去见你。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一年的生日的时候，我朋友的男朋友给他买了一双鞋。收到鞋子的时候呢，他男朋友就像是赢了全世界一样高兴，看着他爱不释手的样子，我也替他觉得开心。他忽然意识到，原来这样敞亮的、不计回报的为一个人付出的感觉，并不比被爱差。我理解有些人，那有的时候这种与生俱来的情感需求会让我们渴望被爱，但喜欢一个人会教会我们如何利他，会让我们无师自通的心甘情愿对一个人好。这种希望对方好的念头一旦产生，就会给予我们无相温柔的强大力量，会让人生的主语从我变成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此刻陪伴在你身边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在这段感情中收获到的最大的惊喜啊！希望你可以好好珍惜，也祝愿你的爱永远不会离散。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八十九点九，雨山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江河安澜，青山叠翠，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从黄土高坡到江南山地，从风沙荒漠到江河源头，一片片曾经贫瘠的坡耕地，如今化作连绵林海。这一抹遍布华夏的盎然绿意，源自一次深刻的灾害反思，缘起一项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20余载风雨兼程，亿万群众接续耕耘，一场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绿色接力在神州大地持续奔跑。这就是我国迄今为止投资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惠及

及人口最多的生态工程，退耕还林。那么这场世纪工程是因何而起？从三省试点到全国铺开，政策体系如何一步步完善？以粮代赈等暖心举措如何守护万千农户的生计？二十余年深耕不辍，绿水青山又为乡村带来了怎样的新生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退耕还林，一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节目开始，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98年，这是载入我国防灾减灾史册的一年。从98年6月起，长江流域遭遇自1954年以来的全流域特大洪水。与此同时，松花江、嫩江、西江、闽江等多条江河相继爆发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百万居民携手并肩，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洪抢险斗争。洪水退去之后，举国上下并未止步于灾后重建。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面展开。据水利部1998年水土流失监测报告，一组数据揭开了灾害背后的生态真相。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38.2%， 其中水利侵蚀面积179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坡耕地面积约 1.2 亿亩，年产土壤侵蚀量超过9亿吨，大量泥沙直接汇入江河。长期以来，我国部分山区、丘陵、江河上游地区人多地少，群众为维持生计不断开垦陡坡耕地。过度垦荒导致地表植被锐减，水土流失问题日益突出。大量泥沙常年淤积河道，不断削弱江河行洪、蓄洪能力，最终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水土流失、水患频发的恶性循环。治标更要治本，修复生态从源头治理水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98年8月下旬，国务院领导层奔赴内蒙古、黑龙江、湖北、四川等多个受灾及上游地区实地调研，结合一线灾情与生态现状，正式提出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院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32字灾后重建总体方针，将生态修复摆在灾后工作的首要位置。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15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过度开垦的土地实施还林、还草、还湖。1998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进一步将退耕还林纳入全国生态建设总体布局。至此，一场世纪生态工程的顶层设计尘埃落地。在一系列顶层设计指引下，综合考量生态区位、水土流失程度与试点条件，国家最终确定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作为首批试点区域。这三省地处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上游，是全国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坡耕地集中，生态脆弱，试点经验具备极强的推广价值。四川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一度占幅员面积的近1/3。陕西黄土高原地区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占全国总量的近1/8。
甘肃河西走廊和陇中黄土高原风沙肆虐，是全国荒漠化防治的前沿阵地。选择这三省率先试点，既因为他们生态问题最突出，治理需求最迫切，也因为他们的治理经验可以为全国提供最直接、最可复制的样板。1999年，全国退耕还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正式拉开帷幕。1999年至2001年是退耕还林工程的试点探索阶段，川、陕、甘三省率先试水，没有成熟经验可循，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试点初期的困难远超预期，世代依靠坡地耕种的农户对弃耕种树心存顾虑，耕地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放弃种粮，大家最担心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同时，山区地形复杂，地块零散，土地勘测、苗木选配、技术指导、地块划分等工作都需要工作人员逐村逐户落地。据四川省林业厅1999年试点工作简报，仅在川北山区，一个工作组平均要徒步踏勘20多公里山路，才能核实完一个行政村的退耕地块。山高路远，通信不畅，干部们常常背着干粮和图纸在老乡家里借宿一宿，第二天接着丈量。有的地方坡度超过25度，拖拉机上不去，树苗全靠人背马驮，一匹马一次驮运不过几十株，一个村子的树苗要运好几天。据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1999年试点工作台账，一份份入户走访记录清晰可见。基层干部、林业技术人员常年扎根深山村落，白天徒步踏勘丈量土地，夜晚召集村民宣讲政策。为打消群众的顾虑，1999年8月，国务院明确提出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6字核心政策，成为试点工作的行动准则。这16个字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针对当时生态恶化与群众生计双重困境的精准回应，字字有深意。退耕还林草点明了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能种树的地方种树，干旱半干旱地区则以还草为主，不搞一刀切。封山绿化是对周边荒山荒坡的系统治理，退耕一块，绿化一片，形成整体生态屏障。以粮代赈是国家用粮食和现金补助替代农户的种地收入，彻底解除生计之忧。个体承包则是把退耕后的林地确权到户，谁退耕谁受益谁管户，权责利绑在一起，调动群众护林的积极性。四项举措环环相扣，直击群众最关心的吃饭、确权、管户三大问题，逐步化解了大家的抵触情绪。经过2年多的稳步推进，三省试点初见成效，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群众思想观念也发生明显转变。据甘肃省林业厅2001年试点总结报告，定西、天水等试点县坡耕地退耕之后，土壤侵蚀魔术下降幅度超过 40%， 春季沙尘天气发生天数明显减少。陕西延安地区试点农户人均粮食补助达到300公斤以上，基本口粮无忧，群众从要我退变成我要退。2002年1月10号，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全国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启动全国退耕还林工程。据2002年工程规划文件，一组数字标注出这项工程的宏大格局，覆盖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2279个县、4100万农户、1.58 亿农民，规模空前。
全面启动之后，工程进入2003年至2013年的巩固完善期。

阶段，大面积推广过程中，新问题不断涌现。部分地区重栽种轻管护，林木成活率参差不齐，补助周期到期之后，农户长远发展等难题亟待解决。为此，国家连续出台多项配套文件。2002年4月11号，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细化补助标准与工程管理要求。同年12月14号，国务院正式颁布退耕还林条例，并于2003年1月20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退耕还林工作的专项行政法规，标志着工程全面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条例对退耕范围、规划设计、造林管护、资金粮食补助、法律责任等作出全面明确规定，让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在整套政策体系中，以粮带赈是最具特色也最暖心的核心举措。据财政部、国家粮食局联合下发的补助标准文件，具体数字一目了然。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退耕地补助粮食2250公斤，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补助粮食1500公斤。同时，全国统一按照每年每公顷300元标准发放现金补助，此外还配套一次性种苗造林费每公顷750元。这意味着一个退耕3公顷的普通农户，每年仅粮食补助就能拿到4500至6750公斤，现金补助900元，基本生活有了稳定的保障。据历年粮食调拨单据、财政拨付凭证以及农户补助领取清册记载，每年中央统筹调配储备粮食，从国家级粮库逐级下发至地方粮站，在精准发放到每一户退耕农户手中。2007年，国务院再次出台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将补助周期从8年延长至16年，退耕农户的生计保障更加稳固。充足的粮食与现金补助保障了群众基本生活，也让大家安心参与造林护林。各地也结合地域特点，建立常态化林地管护机制，组建专业护林队伍，同时引导群众发展林下种植、养殖、林果产业，推动退耕农户退得下、稳得住、能致富。翻阅各地工作台账与纠纷调解记录，可以看到基层工作人员依规化解土地边界、管护责任等各类矛盾，让政策一步步深入人心。从中央文件到地方细则，从法律法规到配套举措，层层衔接，步步完善，为这场绿色接力筑牢制度基石。2014年至今，退耕还林迈入第二轮提质升级阶段。对比前后两轮工程规划文件，可以清晰发现工作重心从最初追求绿化面积扩张，转向提升生态质量、优化林分结构、推动生态与产业融合发展。各地优先对重度沙化耕地、重要水源地坡耕地实施退耕，大力推广乡土树种、混交林，提升林地生态稳定性。同时，工程与乡村振兴、生态旅游、碳汇经济等新业态深度结合，让生态资源持续释放价值。20余载植绿耕耘，20余载春华秋实。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发布的《中国退耕还林还草20年白皮书》，一组核心数据标注出这场工程的壮阔规模。截至2019年，全国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面积达5.15亿亩，中央累计投入超过5000亿元，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超过4个百分点，水土流失面积减少超过3亿亩，新增绿化面积占全球同期增绿面积的4%以上，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直接受益，
生态城

效举世瞩目。从生态效益来看，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大幅缩减，江河泥沙含量持续下降。据水利部长江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文件，长江流域重点监测站数据显示，退耕工程区河流年均输沙量下降幅度超过 30%， 部分支流下降幅度超过 50%。 黄河中游潼关站年均输沙量从工程初期的16亿吨降至近年3亿吨左右，降幅超过 80%。 洪涝、风沙、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与危害程度明显降低，区域小气候不断改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持续拓展，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从民生角度而言，初期的补助政策托底了亿万农户的基本生活，而随着林地成型，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中药材、林下养殖、生态旅游等产业。据国家林草局2020年退耕还林效益监测报告，工程区经济林面积累计超过 1.2 亿亩，核桃、板栗、油茶、苹果等木本粮油和林果产品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产值超过2000亿元。一份份乡村产业台账、农户收支记录清晰展现，越来越多的农户告别单一粮食种植，收入渠道愈发多元，偏远山村依靠生态优势走出了特色致富路。从1998年洪水后的深刻反思，到1999年三省试点破冰起航，从2002年全国全面推开，到如今提质升级，久久为功，退耕还林早已超越一项单纯的生态工程，它是中华民族直面生态挑战、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是国家统筹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发展的战略抉择。20多年来，决策层高瞻远瞩。

是国家统筹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发展的战略抉择。20多年来，决策层高瞻远瞩，各级干部跋山涉水，林业工作

音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

0: 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4篇古诗词《侠友赋诗二首·其一》。《侠友赋诗二首·其一》，宋·赵帆。土断寄已久，北人谁复论？莫接前辈远，尚有数书存。未免文科士，犹须宿夜尊。畅于

0: 金白首，宁赴镇武门。
1: 本首诗作收录于赵帆《淳熙稿卷九》，创作缘起是诗人弟弟陈馥在玉山山前新建书室，取名清瞻堂，又以曾祖父瑞丰旧题字为窗匾额题写侠友。赵帆有感家族文脉传承，写下此诗。全诗以家族身世变迁、书香传承为主线，沿着溯源家世、坚守文脉、劝勉后辈、暮年抒怀的脉络层层递进，文风质朴内敛，没有华丽修饰，将家族南迁沧桑、书香坚守、长辈嘱托与晚年心事融为一体，饱含赵氏家族扎根玉山百余年的家风情怀。首联土断记已久，北人谁复论，开篇追溯家族本源。土断是古代南迁土族就地入籍的制度，赵氏先祖原本是中原北方氏族，北宋南渡之后落户玉山，历经漫长岁月彻底融入本土。时光流逝，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家族原本是北方来客。寥寥两句写出家族世代定居玉山的岁月沧桑，为全诗奠定深沉厚重的一家基调。颔联莫接前辈远，尚有树书存，这是全诗的精神支柱。不必感慨先辈已经远去，年代相隔久远，家族代代珍藏的典籍书卷一直完好留存。在赵帆看来，先辈人虽逝去，但以藏书为载体的家学文脉从未断绝，只要书香尚在，家族根基就永远稳固。颈联未免文科士，犹须夙夜尊，立足现实叮嘱后辈，古代读书人想要安身立业参加科举，步入仕途是难以避开的选择。即便后辈顺应大势奔赴科考功名，也必须恪守敬重祖辈传承下来的儒者清俭本业。可以入仕谋前程，但治学修身的初心家风万万不能丢掉，是兄长真诚恳切的告诫。尾联唱于金白首，宁赴镇吴门，落笔诗人自身心境。如今我已经满头白发，年华老去，精力衰微，再也没有能力独自扛起振兴家族门第的重担。诗人把重振书香世家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弟弟与晚辈身上，既有老年无力的落寞惆怅，又饱含对后辈的深切期盼。整首诗聚焦家族内部的家风传承，是赵帆暮年写给晚辈的肺腑箴言。全诗由家族南迁百年的身世感慨落笔，否定了先辈远去文脉断绝的忧虑，将世代藏书视作家族立身根本，理性看待科举入仕的现实出路，明确功名之外必须坚守儒者本心，最后以自身年老力衰的无奈，将振兴家族的重任托付后辈。整首诗没有写景，纯以议论抒情，诚厚恳切，是南宋玉山赵氏书香世家的家风宣言，尽显古人的耕读传家、文脉永续的精神追求。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当和你约会的人开始问你，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到底算什么啊？就像系统提示你，免费试用期已到，是否需要开始付费订阅呢？大家好，我是非常现实的潮恋娇秦瑞。
4: 今天啊，我给我妈发了一个100块钱的红包，她问我儿子为啥点不开呀？我说你再试试，我再给你发一个，我又发了个100的，然后他们俩都收了。大家好，我是发红包孜孜不倦的酸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
4: 我戒酒有一周时间了，朋友的酒局啊我都给推了， 还算做得不错吧，我觉得。哼，昨天有几个好久不见的哥们儿喊我吃饭。
3: 哎，来我家，我下厨，上等好菜，四菜一汤，养生局，来不来？
4: 我一听只有吃的没有酒，我马上就答应了。我说行，我马上到。我到了一看，两盘油炸花生米，一盘炒黄豆，一盘蚕豆，只是装在了四个盘子里而已。我问，就这四个菜吗？那汤呢？你不是四菜一汤吗？
3: 这不是吗？
4: 当时哥们手指着一瓶酒，黄汤啊。女朋友啊去称体重，刚站上去呢，体重秤就飙升到了130斤。她当时就生气看着我，
3: 你别动，
4: 我没使坏呀。
3: 你离我远点，
4: 我已经离你很远了。
3: 你把影子也挪开点啊，影子也挪开点。
4: 昨天有个大妈买了一台电视，第二天呢就跑到商场跟人吵架去了。
3: 你们送的东西嘞？
4: 我们送什么东西啊？我们已经送了支架了，还有音视频输入线了呀。
3: 我说送了那个伞呢、啊、酒杯啊，怎么没送啊？
4: 伞酒，我们从来没说送这东西啊。
3: 怎么没有？你的包装上面有一个酒杯，一个伞的图案啊。
4: 当时负责人大喊冤枉啊，就跟他解释，那个伞呐、啊、酒杯啊，那个是易碎品，还有注意防潮的意思。
3: 这就是你们不送酒杯和伞的借口吗？
5: 今天我在街上看到前面一个女的盯着一个白色打底青色流苏状点缀的包包，特别好看，感觉好配自己买那条湖水绿的连衣裙哦，于是跑上去说，小姐姐，你的包包真好看哦，哪里买的？
4: 当时那姑娘愣住了，你近视眼吧？
5: 啊，对啊。
4: 看好了啊，这是一个塑料袋，里边挂两把大葱。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8: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9: 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网上有个段子说啊，我们的关系有多脆弱呢？只要我关掉手机，可能我们这辈子也不会再有联系了。也许你笑过之后可能会想哭。现在啊，这联络真的是太方便了，这也同时让人们之间的沟通呢变得很廉价。当两个人之间的沟通成本越高，其实沟通效率也会越大，心灵交流的可能性也会越高。比如说啊，见面的沟通成本就很大，但是效率是最高的。很多人把这个联系老朋友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总是会想，哎，以后有机会就会联系啦。但这个有机会有时间是很难实现的。是什么让我们不再联系了呢？不是距离，不是话题，也不是交集，而是我们再也拿不出少年时那份血气方刚，那份闲情雅致，那份平静如水的心性了。今日的麻辣生调查局就来略带遗憾的采访，是什么原因让你和曾经要好的朋友渐渐不再联系了呢？
10: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1: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0: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12: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0: 起晚了。
1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2: 我遇见了外星人！
14: 外星人！
1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15: 就玩的挺好的一个朋友，然后后来他可能听别人说我说他了，觉得我挑拨了那种，就是不断听人家说，然后就造成那个关系不好了。然后我也不想跟他去争这些，我觉得没有必要吧。
16: 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玩，开个 party 之类的，有男生在的话，他就会表面上是跟我说话，但其实就一直都在瞟那群男生，然后经常把男生就挂在嘴边上，哎，你这么打扮，男生是不会喜欢你的呀。你去打篮球啊，哪个男生会喜欢打篮球的女生啊？他 P 图从来都不 P 我的，我说 能不能稍微帮我也 P 一下呀？然后他说，哎，这样比较有意思呀，感觉我就是默默的在他身边做一个陪衬。
14: 有一个算是发小吧，在一块儿七八年之前谈了一个男朋友，然后他们两个聊得挺嗨的，我就以为是因为我们两个聊得挺嗨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两个产生感情了。我那个发小叫他那个亲爱的，我男朋友也叫他亲爱的，那你们两个就是亲，那我就退出了。实际上没有真的那种就是可以什么事都分享的那种朋友。
17: 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就是吵了一架之后大家都不怎么说话那种，然后我觉得她男朋友不太适合她，就劝了一下她，然后她可能觉得我没有在帮她之类的，然后她就很生气说，作为一个朋友你为什么不帮我，要指责我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就是我是为了她好，然后她还这样。交朋友吧，就一定要选择三观合适的，必须是真心为双方考虑那种。
18: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一次打球嘛，然后那个朋友可能有点坑，然后有点菜，然后我就说了一些很重的话，但是我当时以为自己是玩笑话，没怎么在意。他后来看到我扭头就走，对我特别冷淡，然后说话什么也不理，渐渐的就没有联系。其实自己内心挺自责的，就对不起吧，我可能当时就对你说话太重了，然后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希望以后还是能做好朋友。
19: 本来是跟我一起的舍友，后来他搬出宿舍以后，就是本来一起吃饭一起玩一起看电影什么的，就你会发现他慢慢不想跟你做这些事情，然后你去找他，他可能会说没有空啊什么的。然后他跟他们班上一个人关系比较好，然后那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很讨厌我，就我自己也能觉察到，比起我来更喜欢那个别人吧。我一想起来我们是高一的时候比较好吧，高一时候天天都一起玩，那后来就没有联系了。他虽然只陪我一年嘛，这一辈子有很多个一年，也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他们可能不管是人为的或者是环境的因素跟你疏远了，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人生就是会有这种很多过客嘛。他陪你度过了一段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向每天有
2: 欢乐有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门会测。
2: 很多人认为啊，自己不幸运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好运一无所知，他们或许啊运气好到无数次的和不幸擦肩而过了。大家好，我是突然释怀的酸辣椒真好。
1: 我的工作状态是一边摸鱼，一边为没有做完的事情焦虑，又想解决焦虑，又懒得解决事情，只好继续摸鱼，继续焦虑。你好，我是戴了牙套，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的炒尖椒清蕊。曾经我问一个朋友，我说你手机这都卡成那样了，怎么还不换个新手机呀？
2: 对呀，
1: 他告诉我
2: 能省钱呢。
1: 能省钱，直到今天和另外一个朋友一块吃饭的时候，大家抢着买单，单都已经买完了，我这朋友微信还没打开，我就明白了，
2: 能省钱呢。
1: 这样要不得啊，迟早没朋友，省钱不能这么省啊。
2: 没错，你看我啊，我就特别能省钱
1: 啊。
2: 前两天我不是看中一款游戏机吗？
1: 啊，
2: 有点小贵，一般家庭消费不起。于是呢，我定了个小目标，如果我瘦下来10斤，
1: 哎，
2: 我就把这游戏机给我买喽，我奖励我自己。
1: 不错啊，不仅能瘦身，还能奖励自己。
2: 终于，我努力了3个月了
1: 啊，
2: 现在已经成功戒掉对游戏的喜欢了。
1: 你比我好，我不一样。
2: 你哪不一样啊？
1: 我猜，就算我瘦下来，也是真的没钱买。
2: 嗨。但我觉得我这个人吧，就是省钱省错方向了。
1: 怎么呢？
2: 你看啊，20元起送，对吧？30元满减，第二杯半价，买一送一，5元优惠券，不用就过期。我会因为以上全部原因买奶茶、鸡腿、可乐、汉堡等等高热量的食物。
1: 也就是说，以上全都是
2: 我变胖的几大原因。
1: 能找到原因就是好，怕就怕这世上好些事儿啊根本找不出原因。昨天我啊，一个学生，你知道播音主持带学生，小张呢刚踏进社会不久，给我打电话抱怨公司关系难相处。他和上司对话是这样的：
2: 小张啊，你有不懂的地方你就问啊。
1: 哦，那我知道了。您看这。

0: 件事我这么办可以吗？
1: 那你得自己想啊。
0: 啊，你不是说要我问吗？等小张自己想了之后，然后就开始做了。这时候领导说，
1: 哎，你不要自作主张啊，这个事要讨论呢。
0: 啊，领导，那这样子可以吗？
1: 你能不能不要每件事都来问我呀？
0: 啊，小张都打算辞职了，但是深入职场的我们就知道，这其实还属于没有领会上司的意图。
1: 上司说的思考是让你一个人你拿出方案来，上司说的讨论是让你把方案拿出来跟别的同事一块思维碰撞一下呀，稍微沟通一下，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以及说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最终把结果呈现给上司看。
0: 你看职场学问很多不容易。
1: 那你说什么容易啊？除了长胖容易，成年人好像没什么事儿容易的。
0: 我不敢说随着年龄增长开心的事会越来越多，但我敢保证上了年纪会经常说这些话。
1: 好烦啊。
0: 以及
1: 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0: 但那又怎么样呢？生活就是升级打怪，越是有困难一旦打赢了就会越过瘾开心。
1: 如果什么事儿都唾手可得，那你觉得生活又有什么意思呢？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头发这个东西啊，就是本来是好好的，突然有天发现就没了。高中的时候同学们都各种整头型，我家里管得严，只能剪个齐耳短发。我暗自发誓，等读完了书我就要放飞自我，染烫、油头、拉直、离子烫什么的都给我来一遍。结果毕业工作刚 happy 了两年
7: 就秃了吧。你看看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是 happy 秃的，这都是
6: 我爸爸妈妈现在都觉得挺对不起我的，爱美的时候不让美，让美了的时候直接没得美。不说了，头发一抓一大掉一大把。
7: 年轻的时候尽量不要说我头发太多了太厚了这种话。
6: 年轻的时候更加不要说，嘿，你看我，我干吃不胖，怎么吃都不胖。请问我拿着手机洗头的时候，手机喇叭进了点水，声音变小，哎呀，变得喳喳喳的声音出来了，怎么办呀？
7: 洗澡的时候手机进水导致音质变差，滋滋的响，听说音量开到最大打开克罗地亚狂想曲9，来个3遍就好了，亲测有效哦。
6: 我刚刚试了一遍就好了，好神奇哦。
7: 我开始试了3遍才好，看来我手机进水比你严重啊。
6: 没想到这个方法比大米还管用。
7: 哎呦，楼上的几位你们是认真的吗？

0: 错指令引发的社死现场。第一次坐高铁商务座，还在东张西望，乘务员问我
1: 要不要茅台。
0: 茅台啊，我不喝酒，我不要了吧。后来我一想，他应该是问我要不要毛毯吧。以前上学的时候，运动会一个评委在念成绩颁奖，我一直就听到那个评委说枕的风枕的风，然后我问同学，哎，这个枕的风是哪个班的同学这么会拿奖啊？
2: 你怎么回事啊？人家说的是总得分。总得风，总得风。
0: 也有一些和陌生人说说只能尴尬的笑了的事儿。今天我跟男朋友在公交车站旁等车，一个小同学问我男朋友，
3: 叔叔，请问沃尔玛怎么走？
0: 我男朋友说，
2: 叫哥哥。
0: 然后我在旁边没心没肺的笑了，
3: 叫哥哥。
0: 那个小同学说，
3: 你看你妈都笑了，怎么可能喊你哥哥呀。
2: 妈。
0: 我只能微笑了。有一次我去蛋糕店买晚饭，收银小哥问我
2: 加班吗今天。
0: 啊，加呀。
2: 加到几点啊？
0: 怎么着，你要约我呀？
2: 你想多了，我就是问问你们公司要是加班的话，我好提前准备些晚餐出来。
0: 小哥哥，你要这么说就伤人了啊。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 这个夏天你的感觉上可能会有点漫长，天气都比较热，热呢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啊，当你比较热的时候，空气湿度又比较大，就非常容易中暑，所以说大家行走在路面上啊，首先要带好这个避暑措施，比如说一个藿香正气水啊或者是一些防中暑的药啊，另外呢开车的朋友们啊，就车内的空调也不要开得太低，这个温差比较大的话也容易中暑，另外呢就家里的空调也不能开太低了，开太低了之后一出门一进来这个温差比较大啊，就非常非常容易啊，就是一下子就中暑就晕了啊，中暑的表现就是有点晕呐 啊恶心呐、干呕啊这些症状啊，就很多小伙伴说天儿你怎么这么清楚，因为刚中完啊，对，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呢就很容易中暑，大家吃点冰西瓜呀啊，这个吃一点点解暑的呀，喝点凉茶呀，煮点绿豆汤啊啊，这些对我们的身体啊帮助我们排除湿气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了，这个闲话不多说。
3: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在